着让我来，如此动感的节拍，姐妹抓紧进来帅，赶紧扫寻蹦迪，不限少女的障碍，丘比特轰炸机，我持你的节奏音，管你日韩欧美系，口红掉了不稀奇，外套扔了扔了，管他什么什么皮大衣，这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

0: 这个女生版我是第一次听，
1: 我也第一次听。
0: 哇塞，这小词儿改的
1: 真不错，
0: 真不错，
1: 唱的也好听啊，
0: 是
1: 唱的真有感觉，
0: 我都想跟着一块画龙了。
1: 怎么画？
0: 左边画呀。
1: 你还会跳呢？
0: 闪亮的灯球啊！
1: 你知道跳跟你瞎扭不是一回事儿啊？
0: 谁瞎扭？你才瞎扭！
1: 好，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欢迎一会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游戏也很简单，好吧？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当然想买的话，后台可以看看我们那个成绩，
0: 是的。同时，我们先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运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9月11号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是0.7米，水温是25.7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点26分和下午的16点22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1点07分和夜间的23点25分。更多的海运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险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早高峰游戏时间啊，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叫什么名字？
3: 最强大脑。
2: 没错，最强大脑。各位这周还没打过电话的，或者您是新人，从来没打过电话，你可以听一下今天的游戏。
3: 是的。
2: 是什么内容？很简单。
3: 给各位呢一个范围，您只需要根据我的提示，然后进行说出三个答案就可以了。
2: 对。啊，比如说
3: 连续说出
2: 阿拉伯数字啊，一二三啊，就类似于这一种啊，类似于这一种。
3: 就比如说大田的三个优点，
2: 那太多了，
3: 那太难了。
2: 高富帅嘛？
3: 什么？
2: 可以了，可以了，高富帅 OK 了 ，OK 了
3: ，OK OK。
2: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3: 我在想啊，
2: 广播里面能控播吗？
3: 哎呦喂，啊、哎呦喂，您这话说的，
2: 这可以吗？
3: 我宁愿发钱、啊、
2: okay, okay,
3: 这钱我担了
2: OK OK OK OK 好好好好好，来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这周还没打过的或者说从来没有打过想参与到这个游戏的都可以，因为这个游戏完全开放性的，你只要说的合理就可以，
3: 言之有理，
2: 对，你只要说的合理就可以，朋友们，但你一定要切记啊，要合理好不好，
3: 合理，
2: 哎，合理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啦，
4: 88999021
2: 号线321警玄彬，你好玄彬，
3: 玄彬好，
5: 早上好主持人，
3: 早上好玄彬，
2: 有信心吗玄彬？
5: 无所谓了，玩呗，
2: 哎，玩呗，行，来加油啊，
3: 好家伙，说出云南的三种特色美食。
5: 哎，这个题我上周答过了
3: 啊，真假
5: 啊，那个米线饵块，然后鲜花饼，
4: 太棒了！赶紧赶紧，
3: 这题你上周答了？
2: 不是上周，应该是好久之前。我记得我也记得问过类似的问题，
3: 但是问过玄彬，
2: 好像
5: 问过我，但是我没答上来，
2: 好像是
3: 真假？
2: 你看，在同一个道路上，忽然间人家站起来了，
3: 哇塞，有缘哎，我们呼应上了，
2: 是有缘吗？可以，
3: 哇塞，
2: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通篇只有这个没改不开玩笑，通篇只有这道题没改、
2: 哎、但是我跟你说确实是人家运气也好，就让人家碰到了，你怎么办呢，是吧，
3: 哇塞，
2: 真厉害啊，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孙美女，
3: 你好孙美女，
6: 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孙美女，麻烦关一下扩音，
6: 我没开扩音，
2: 没开啊，
3: 让话筒离得近一点点啊，
2: 对，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3: Go， 请说出三位顶流带货主播，
2: 带货
6: 主顶流带货主播，
3: 嗯，
6: 贾乃亮，
3: 嗯，
6: 李佳琦，
3: 嗯，
6: 旺旺，

0: 哎，旺旺，
1: 旺旺也行，李佳琦的副播
2: 也算吧，
1: 也算。
3: 嘎叽嘎叽，
0: 旺旺现在出来担当一面
1: 也
0: 行，也
1: 行，
0: 但他不会出来。
1: 旺旺可以算得上是 A 加级，
0: 对，差不多。我以为你会说董宇辉啊，
1: 对，董宇辉、陈赫，
0: 对，就类似这种。
1: 这种、
0: 好嘞，那也可以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东方甄选是吧？这些都可以，
1: 对，
0: 但东没有一个。
1: 有人会说思雨吗？思雨，就大家有没有就是看过东方甄选、
0: 哦、你看你的，你看你的姐妹过得比你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我的姐妹过得比我好会超级开心。
0: 哦，你会开心的那一种啊，妈呀。
1: 就大家在东方甄选直播间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叫思雨，她是我的超级好的朋友。
0: 哎呦，我天哪，你会开心是不是？
1: 我会开心，我会替她宣传。
0: 哦，天哪，我不行。
1: 虽然她赚的比我多太多了。
0: 同样都是带货，
1: 但我还是会很开心。
0: 好，行，来58号群小豆芽，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小豆芽？
4: 有，
0: 拿过红包吗？
4: 没有，
0: 没拿过，我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啊。来，那咱试试看啊，加油，挺好啊。Lady
1: Go， 说出老舍的三本书：
4: 骆驼祥子，
1: 哎，
4: 茶馆，
1: 哎，还有一本，
4: 还有一本啥？
1: 什么什么什么？哎，什么什么堂？
4: 四世同堂。
1: 对。
0: 什么龙须沟？什么四世同堂？
1: 还、哎、有、哎、我这一辈子，
0: 我这一辈子啊，可以啊，知道怎么领吗？
4: 我是第一次打过、
0: 可以啊，跟您说一下啊，
1: 关注狼山91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回复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6.6元
0: 就可以了。
4: 好，谢谢，
0: 好吧，
4: 谢谢主持人，
0: 把这个信息填准确啊，微信号手机号填对啊，再见，
1: 拜
0: 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43号群的雪碧，你好雪碧。
1: 雪碧好，
4: 夏天微信的
1: 雪碧为什么要叫雪碧？
4: 看到杯带水，
0: 不是，你就喜欢喝雪碧可乐不行吗？
1: 可乐不爱吗？
0: 啊，
4: 我们有个群里面雪碧，然后可乐，然后芬达。
0: 哦，
1: 你当地就认领的雪碧。
0: 行，
4: 对，
0: 你要认领，你认领什么？
1: 百事可乐。
0: 百事可乐，我说白了，我那玩意儿真的是，
1: 百事可乐在我这 top one，
0: 那
1: 谁都
0: 你
1: 替代不了百事可乐。
0: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真的是，那什么都不喝。
1: 在我心里，百事可乐 top one。
0: 行行，好好好，来，准备好，小 B 加油啊 ！Lady
1: Go， 请说出莎士比亚的三个悲剧，就是三大悲剧，他不有四个吗？
0: 你说仨就行。
4: 我一个也不知道。
0: 完了。
1: 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是吧？
0: 哎，
1: 四大有哪四大？说三个就行。
0: 哎，
4: 忘了之前应该是
0: 哈姆雷特啊。
1: 哎，
0: 奥德赛。
1: 哎，奥赛罗。
0: 奥赛罗，利尔王。
1: 哎，
0: 就这些。
1: 麦克白。
0: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芬达、雪碧还有什么？健力宝。
1: 醒目
0: 哦，醒目，
1: 好久没喝了。七喜
0: 苹果味的那个是吧？确实。
1: 还有那个冰峰，
0: 我现在已经好久不喝这种
1: 碳酸，
0: 对，碳酸饮料类的了。
1: 我明白你。
0: 我现在喝的是水比较多一点。
1: 你不够专业，我还以为你要说陈皮水。
0: 确实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什么呢？就包括说现在要已经到了这个入秋的阶段了嘛。其实入秋呢，嗓子会有一点怎么讲呢？叫做稍微有点干喉。
1: 对，
0: 因为天冷了嘛，说实话可能会干一点点，尤其到了冬天会发干，你别看咱夏天那么潮啊，冬天还是会发干的。这个季节呢，喝点这个陈皮水特别好。我们这个陈皮呢，大家不要去误解的认为说，哎呀，陈皮是不是只能煮不用？
1: 对，
0: 你拿热水泡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没什么区别。好陈皮是无论你怎么喝，它都会很好喝。
1: 嗯，
0: 我们找了这款陈皮呢，今天给大家全新升级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更厉害，
1: 叫
0: 年份更老，
1: 堂
0: 对，中华老字号，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单位。这家找的全都是鄞州湖的，真的是独特水域所生产出来的，叫做茶之干。本身干就很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陈皮全都是10年以上的，
1: 是的，
0: 蜜香、药香跟纯沉香，而且泡完之后茶汤是金黄透亮，
1: 对，
0: 没有那种黑的那种乌漆麻麻的，没有，
1: 没有，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一些小碎屑。其实有的时候呢，喝陈皮主要就是喝它那个味儿，
0: 哎，
1: 就大家呢会觉得陈皮水啊，喝完之后就是身心都开始舒服了，
0: 对，真的好。 好喝、啊，
1: 并且陈皮用来做饭，对吧？你煲粥，
0: 你拿十年的陈皮做饭，
1: 奢侈一把吗？
0: 你真奢侈啊！啊我们给大家上的全是十年以上的，
1: 对，
0: 年份越高，这个褐红就会转向深棕黑，你等着可以看一下，你拿回去，你买回去之后可以稍微看一眼。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上的就是全都那种大罐装的，
1: 对，
0: 你回台会有后台回复陈皮之后会有两个链接，一个是400块，一个是499块钱。
1: 嗯，
0: 都是同样品质的，但只不过包装略有不同。
1: 对，
0: 不同的点在于呢，499那一款就是观其同款，
1: 旗舰款，
0: 旗舰款，观其同款，你送人就买这个499，自己买400，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东西都一样，买回去之后，你先喝那个试饮装，你尝一尝，你拿拿味儿。好喝你留下，不好喝那个包装原封不动的
1: 别拆，
0: 你联系客服退货就行了。嗯，
1: 是的，
0: 别拆啊。
1: 我们这款呢还有一个溯源码，您扫码之后呢会有一物一码，我们有地理标识作物的防伪标，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去拍，
0: 放心。
1: 主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这个送人特有面子，
0: 对，
1: 就是他在观旗上卖800多，
0: 900多
1: 啊，900多，
0: 986。
1: 哦，
0: 啊，我们卖多少钱？
1: 499，
0: 哦，499，你自己买你就买400，
1: 对，
0: 包括你送父母买400块钱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够了，
1: 足够了，
0: 足够了。除非是客户，你买499，因为他一查官网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包装都一样。400那个呢，稍微有点不同，叫线上，
1: 外包装，
0: 叫线上款，但只不过那款的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所以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陈皮”就可以了。
1: 对，确实是走亲访友，拿着特别体面，
0: 体面。马上到这个节假日了，是吧？有兴趣后台回复“陈皮”就行了啊。我们继续。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2: Hello，Hello。
0: 早上好。
1: Hello。
0: 有信心吗，张美女？
2: 非常有。
0: 哎呦，
1: 哦呦，您对哪方面有信心啊？
0: 各方面，没有什么不算，样样通，样样，不好讲那个字儿。
1: 讲词啊。
0: 来，准备好，张美女，加油啊。Lady
1: Go。请说出三款折叠手机的机型。
2: iPhone 18多。
0: 哎呦，
1: 哎呦，
2: 小米17折叠。还有华为三折叠。
1: 哦，三折叠叫什么？
2: 叫
0: 你得说名字。你看，
1: 对，它不叫三折叠吧？
0: 你都说那个苹果的多了，对不对？
2: 华为那个双折叠。
1: 你别三折叠，
2: 华为双折叠叫至尊叉五，
0: 魅的叉五。行，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行。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
1: 现在大部分都是 Mate X6 嘛，或者是 Vivo 的那个 X Fold 6。
0: 再给你们说一下啊，
1: 三星的
0: OPPO Find X6，就我现在用的手机非常好用。苹果的多啊，然后呢，
1: 新出的，
0: 然后那个小米的最新出的那个叫那个也是扩折叠嘛，然后华为的扩折叠，咱说这个干嘛呀？咱卖手机呀。
1: 现在市面上这些折叠手机能不能把价格打下来？能不能动不动别10000块钱？
0: 我也想说这个。
1: 能不能稍微便宜点？
0: 不太可能啊。但是好用，我说实话，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我真觉得挺好用的。是我年纪大了，我现在看小屏看不了，我现在就爱看大屏幕。
1: 是，
0: 跟个 Pad 一样，真的
1: 是
0: 特别好。
1: 是，就大田无数次给我推荐扩折叠，
0: 真的很好，
1: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0: 真的很好用。但你也别说啊，我们同事有换那个扩折叠的，换完之后他不打开，朋友们。我第一次看，因为小方块就看那个小屏幕，不打开。我说你买它干嘛呢？他说：“哎呀，我就看着还外形挺好看，我就买了。”我说：“你买了你打开呀。”他说：“啊，你不需要这样行，挺好的。挺好。”来，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
1: 李美女好，
0: 有信心吗？
3: 试试吧，
0: 试试啊！来，加油，挺好啊。Lady
1: Go， 请说出影视电影《哈利波特》系列当中的三个学院。
3: 霍格沃茨学院。
1: 霍格沃茨不是，霍格沃茨是这个大学校的名字。
3: 啊，也是里面那个具体的。
0: 对。
3: 我想想啊，霍格沃茨学院，
1: 格兰芬多呀，
0: 哎，
1: 拉
0: 文
1: 克劳啊，
0: 拉
1: 文
0: 克劳啊，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哎，
0: 对喽，但是可惜啊。
1: 好吧，
0: 再见，拜拜。88990921，电话接通啦。一号线的好妹妹，你好，
1: 你好，
6: 早上好，大田微信，
0: 早上好，
1: 上好，
0: 有信心吗？
3: 还行，
0: 还行啊，来试试看啊，加油！
1: 请说出我国三大佛教。

0: 报名山有四个，
1: 我现在没，天哪，那个嵩山
0: 不是
1: 少林寺的那个，不是，青城山
0: 也不是，想要是道，
1: 武当山也不是，
0: 也不是，
2: 你想想武当山能是佛，
0: 他都武当了，他那个啥呀？
2: 你还不是
0: 峨眉、普陀
1: 山，
2: 哎，
0: 五台啊，
2: 对，
1: 好吧，
2: 这些山是，哎，你爬过山吗？
1: 我爬过华山，
2: 崂山爬过吗？
1: 崂山也爬过，
2: 福山爬过吗？
1: 福山也爬过，这个怎么越来越像皮了？
0: 你这不是挺好的吗？爬这么多，
2: 爬过咱青岛的山，
0: 小鱼山爬过吗？
1: 小鱼山真没爬过，下次去、
2: 哎、是吧？我也没爬过小鱼山啊、哦。好嘞，
0: 白山可以去看看，
2: 感谢三月啊，再见。
0: 距离很短。
2: 哎，我说实话，我真的我没爬过小鱼山，我爬过青岛，基本上山都爬了，什么滚龙山啊、二龙山啊、毛公山啊。羊口、飓风、北九州我没去过，福山没爬过，福山上去拍东西，坐车上去的，然后没爬。
0: 那你可以爬上去，一爬一个不吱声、
2: 哎。但你别说啊，这上面风景很好看，福山上面、风景特别好看。
0: 是，
2: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的涛先生，
0: 你好。
3: 大田维西，早上好。
0: 早上好，涛先生，
2: 准备好了吗？哎，
3: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Lady
0: Go， 请说出三个带有"荣"这个字儿的花卉。
3: 荣啊，
0: 对，
3: 是那个草字头那个荣吗？
0: 榕树，
2: 哎，荣的、那个、
3: 哦，就是芙蓉花，
0: 不是，
3: 就
0: 榕树，一个木字旁一个荣，
3: 木字旁那个荣，
0: 其实就是榕树的品类。
2: 哎，你哎，你家有没有你以前搬家的时候那个涛，你家有没有买过什么绿植什么的？比如像什么黑金刚啊，就类似于这种。
3: 没有，就吊兰。
2: 啊、吊兰啊、
0: 哦哦！那看来没有涉猎到这儿。
2: 像什么黄金榕啊、人参榕，像这种
0: 对
2: 会多一点。
0: 什么琴叶榕啊，
2: 哎，
0: 孟加拉榕啊，就这些榕树，就大部分可以在室内种植。
2: 哦、是的啊，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2: 再劝大家一句哈、啊，黄金榕大家谨慎。
0: 避雷，
2: 我不说别的，谨慎。你买回去之后可能不变黄。
0: 我觉得现在家里一般都是种那个叫什么来？
2: 叫啥？
0: 就是放那儿放着不用管它的那个。
2: 仙人掌。
0: 仙人掌不是长长的那个。
2: 那个
0: 放那儿放着，不是那个，哎呀，叫什么兰？
2: 龟背竹啊。
0: 哎，算了。
2: 无所谓，咱俩不是那玩专业的。来，一号线黄美女，你好。
0: 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
2: 家里养花吗？
4: 不养，
0: 不养。
2: 加油啊，挺好。Lady
0: Go， 请你说出三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4: 蜂，保护鸟类丹顶鹤。
0: 是的。
4: 白鹭。
0: 一行白鹭，
4: 蜂鸟有吗？
0: 不是，
2: 不是，
4: 一级保护的丹，
2: 对，
0: 丹顶鹤没错，
4: 那个白鹭不是，
2: 白鹭不是，
0: 但是你把它换成一个白别的东西，它就是，
2: 哎，
4: 白鸢
0: 也不是，
2: 白不是，好，跟你说一下啊，
0: 白鹳、白鹤，
2: 哎、对，
0: 或者是什么赤颈鹤，
2: 哎，这些是
0: 都是、
2: 哦，
0: 还有那个朱鹮，
2: 对，
0: 也是。
2: 好嘞，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2: 没办法，正好碰到个男的，
0: 嗯，
2: 别紧张，朋友，其他没那么难啊。
0: 这个，但是这个保护鸟类，大家确实是可以了解一下，
2: 对，确实可以了解一下、一些保护鸟类确实是一样的、啊，对，
0: 保护动物们，
2: 保护动物啊等等这些，像我呀、啊，是吧？
0: 你呀、
2: 啊，需要保护啊这种，
0: 你是国家100级，
2: 你别管是不是国家类型的，
0: 保护人类
2: 需要保护啊，需要保护。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这周还没打过电话的朋友，或者说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想要参与我们活动游戏的朋友，在今天可以拨打热线参与了。游戏叫做最强大脑，
3: 是的，
2: 我们会给你一个范围，你来连续回答出来三个就可以了。
3: 没错，
2: 相对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开放一点点的，基本上呢什么都会有，什么都会包含啊，各种各样类型的都会有。所以各位呢，没打过电话的想要尝试，或者从来没有拿过红包的朋友，在最后的这个时间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88990921。放心，我们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呢各位放心打，能打进来也能参与了，
3: 没错，
2: 也能争取让每个人都能拿走红包。
3: 对，题目相对来说会简单很多，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打啦。
2: 但是得跟大家说，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哦，朋友们不能多打哦，因为现在很简单嘛，基本上打进来都能拿走。
3: 对，
2: 我已经看到过有的我们的红包一人一周可以有拿两次的哦，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是有发现的啊，不行，朋友们啊，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各位加油。
1: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孔先生，你好，孔先生，
3: 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孔先生好，
2: 拿过红包吗？孔先生，
5: 我天，最起码得5-6年前，
2: 5-6年前了 ，Oh my god， 时间很久，
5: 还是在我上一家公司的时候，
2: 上一家跳槽了，
3: 被挖走了，
2: 哎呀，不能这么说，人嘛，都是有这个更高更好的追求，
3: 对
2: 不
3: 对？人得往上，
2: 人得往高处走，
3: 对，
2: 当然有时候咱往低处也没问题。是吧，咱为了轻松，为了这个是不是都可以，
3: 都
2: 没问题，
3: 自己开心最重要，
2: 开心最重要。
3: 嗯，你现在开心吗？
2: 开心吗？开心，是不是
5: 开心？
2: 对，
5: 终于打通电话了，很开心，
2: 真好啊。来，准备好。

0: 你先拿个红包啊，加油。
1: 好好，
2: 请说出陈奕迅的三首歌曲。
3: 陈奕迅，雇佣者，
2: 哎，一首。
3: 爱情转移，
2: 两首。
0: 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3: 还有啥来？
0: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3: 十年。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海放。
2: 十年之前，
0: 我不属于你，你还在别的公司。
2: 很正常。
0: 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李美女。
0: 早上好。
2: 嗯，
0: 有信
4: 心。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4: 嗯。
0: 试试吧。
2: 试试不难啊。
0: 加油啊。Lady
2: Go! 请说出三款 AI 软件。
0: AI 软件。
4: AI,
2: 对。
4: DeepSeek, 豆包。
2: 再来一个。
4: ChatGPT。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都用这么高端的，俺就用豆包钱问啥的。
2: 你就用那个微信自己的叫啥来？
0: 那个元宝。
2: 元宝。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以前的时候呢，是网站浏览记录不能给别人看，现在是自己的 AI 不能给别人看。
2: 真、是 AI 里面真是太有学问了。
0: AI 里面问的一些东西没办法给别人看。
2: 太有学问了。
0: 看不了一点儿，哎，出问题之后我得把那些全部清空，不可能给别人能看到。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非常有。
0: 非常有，太好了。
2: 哎呀你的也非常简单。
0: 加油。Lady,
2: go! 说出三种陕西的特色美食。
0: 哎呀。
5: 肉夹馍。
2: 哎。
5: 还有那个臊子面。
0: 臊子面对。
2: 嗯也行。
0: 还有一个。
5: 还有一个陕西，
2: 去陕西，
0: 肉夹馍、臊子面还有啥吗？你
2: 还有啥？
0: 三件套是吗？陕西
5: 油泼面，
0: 油泼面，对，
2: 油泼面也行。太棒了，咯叽咯叽。
5: 你
2: 没有有没有想过那个大明湖畔的 biang biang 面？
0: 一样的，一样的，都差不多，
5: 真没想起来。
0: 哎，你去没去过陕西吗？去过吧。
5: 没有
0: 哈，对，等着你可以去陕西玩一玩，咱去玩啊，基本上啊，景点什么的想看也看，不想看也没关系，吃点东西咱吃点，
2: 吃
0: 凉
2: 凉面，
0: 哎，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凉皮儿，
0: 凉皮儿，
2: 肉夹馍，
0: 我说我冰峰，我那年去西安应该是一五年的时候去的，很早之前了。虽然现在大家说西安怎么怎么样，但我当年去的时候其实还好，还可以。肉夹馍10块钱那么老大一个，真的，以我的饭量那会儿吃一个肉夹馍一个凉皮儿，我上午10点吃的，我下午5点没饿，
2: 确实很多碳水，
0: 一点没饿。然后西安的夜市非常有名，西安的夜市特别多，炒面炒粉，
2: 对，
0: 然后又吃，吃完之后早上起来也不饿，太好了。
2: 你就说自己胖了多少斤吗？
0: 那会儿年轻，代谢好，
2: 没胖。
0: 三号线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两位刘主任你好。
2: 你好，周先生，
0: 有信心吗，周先生？
6: 第一次打进来电话，
0: 没事，
6: 没太有
0: 放
6: 心。
0: 你这个就是一个信号，我懂了，我 get 到你的意思了。
2: 我等会儿，
0: 你 get 到没有？
2: 我懂，但是你让我找找。
0: 你找找，
2: 我找找。
0: 你 get 到没有？人家第一次打进来，
2: 我懂，
0: 不能对我们的节目失望。
2: 我明白。
0: 你明不明白？
2: 我明白，我明白。
0: 好，来来来，加油啊 ！Lady
2: Go！ 腾讯旗下的三款游戏，
0: 来，
6: 英雄联盟，
0: 还有
2: 呢，等会儿英雄联盟是不是？
0: 对，是。然后呢？还有。
6: 王者荣耀，
2: 哎，王者是，
0: 还有呢？
6: 穿越火线，
2: 太棒了，咯叽咯叽。你确定是吗？
0: 你玩什么平常？
6: 我平常现在都不玩了，
0: 现在都不玩了，
6: 太忙了。
0: 可以，因为英雄联盟是肯定不是等于产的，但他代理嘛，那他来代理、其实也可以，因为国内你玩的话就得从他那玩，怎么办？
6: 嗯，对，
0: 我可以帮他圆一圆。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你说是旗下嘛？你也没有说是腾讯生产的嘛？对不
2: 对？
0: 啊，对，
2: 比如说我找，比如 QQ 飞车。QQ 炫舞，
0: 哎呦喂，你可知道 QQ 炫舞之前叫做劲舞团呀、
2: 什么无畏契约啊，三角洲，然后和平精英，
0: 啊、对对对，
2: 是吧？
0: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我们稍后回来之后，哎呦，忘了问周先生会不会领了。
2: 哎呦喂，
0: 哎呦喂，周先生听节目呢吗？
2: 周先生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6.6元。
0: 啊，
2: 一交就会。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啊。
2: 肯定能，
0: 咱看缘分吧。

0: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游戏时间。我们今天游戏叫做最强大脑，说出一个东西来，你来说三个就行了，很简单。你比如说，哎，秋天润喉，你喜欢选什么呢？
1: 陈皮，陈皮，还是陈皮？
2: 你不选别的是不是？
1: 我就喜欢陈皮。
2: 我也是，就爱陈皮。
1: 对，特别是那个九门那个陈皮。
2: 哎呦，真好，尤其是今天啊，等会儿，那玩意儿你喜欢他干啥呀？
1: 陈皮多帅呀！
2: 妈呀，那人品。
1: 家
2: 伙，你这个人有问题啊！
1: 我就看颜值。
2: 当然，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不是啊，叫新宝堂的陈皮，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因为这一款新宝堂的陈皮真的中华老字号，1908年广东新会创立的。现在市面上卖陈皮的太多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各种品牌的、各种价位的全都有。
1: 是的，
2: 每个人都号称自己是核心产区的，但你正儿八经的一查，基本上就没了。
1: 对，我们这次帮大家准备的这款呢，是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牌子，叫新宝堂。
2: 对，
1: 新宝堂呢是在1908年，光绪34年的时候，在广东新会就成立了。陈氏家族四代传承，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单位。
2: 而且跟大家说，一物一码。
1: 对，
2: 你扫码一看，年份、仓储、身份证信息全都有，
1: 就是龙头企业了
2: 啊、嗯！而且这个陈皮，大家为什么买回去之后呢？有很多陈皮，比如说你泡它喝也可以喝，但只不过好的陈皮是经煮的，一些烂陈皮你一煮，煮一段时间之后它就烂了，
1: 化了。
2: 对，你拿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茶汤壶去煮它就烂了，这个不会，因为是10年以上的，都已经到深棕黑的这种颜色了。
1: 是的，
2: 买回去放心喝。买回去之后呢，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后台回复“陈皮”两个字有两个规格，一个是400块钱的，一个是499块钱的。你自己喝你就买400的，你或者送父母、送亲近的人，400块钱的都没问题。
1: 对，
2: 送客户比较讲究一点的，你买499，499那个呢是官旗同款，就是包装都一样，
1: 一模一样
2: 的。哎，你
1: 这个然后官旗卖900块钱，
2: 对，986啊，400那个是限唱款，但其实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只是包装。
2: 对，你不追求那个的话，400的足足够够。有兴趣后台回复陈皮就行了，你买回去之后尝一尝，有一个试饮装，先喝试饮装。
1: 对，推荐各位呢，
2: 啊、
1: 在我们老山911后台回复陈皮两个字，主要是到中秋了嘛，大家如果说走亲访友的话，带点陈皮真不错，
2: 真不错，哎，便宜啊，也不贵，对吧？你正儿八经买新宝堂1-2千块钱。我跟大家说，你不要觉得我们卖400块钱，哎呦，这值吗？朋友们，市面价1700块钱起步，这是10年陈皮，朋友们啊，这不是2年、3年、4年，10年的啊，所以有兴趣回复陈皮就可以了啊。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腰线马美女，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维 C，
1: 早上好，
2: 这周没打过吗？
5: 没有，
2: 第一次打。
5: 对，
2: 可以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 请说出周杰伦的三张专辑的名字。
5: 七里香，叶惠美，
2: 还有一个
5: 范特西。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可以
2: 可以，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
2: 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6: 大田 VC， 早上好，
1: 早上好，李先生，
2: 准备好了吗？
6: 啊，可以，
2: 来加油啊 ，Lady Go，
1: 请说出宫崎骏执导的三部动画电影的名字。
6: 天空之城，
1: 可以，
2: 还有呢？
6: 千与千寻，
1: 哎，可以，
2: 还有一个，
6: 龙猫，
2: 哎呀，恭喜，
4: 太棒了。
1: 还有一部《哈尔的移动城堡》，我也超喜欢
2: 啊，那个也好看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所以，我从2D 的动画，对2D 动画到3D 动画转变，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以前看那个片多嘛，但现在3D 的，其实你看完之后也还行，
1: 也还行，
2: 也挺好看的。
1: 八仙真的很推荐各位，还有哪吒。哪吒真在我心目当中地位不倒。
2: 我跟你说，哪吒三现在压力很大。
1: 哪吒三真的压力很大。
2: 压力很大，你怎么推啊？现在
1: 只要哪吒一和二之间就隔了很多年。
2: 我的个人建议，不要有哪吒三了，哎，再开一个系列。希望王，
1: 你去跟光线说说。
2: 希望王总听到我这个话之后呢，好好想一想，哎，可以雇我去什么弹弓，咱都可以，没问题啊，
1: 都可以谈。
2: 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7: 早上好，大田 VC，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再见着，
0: 好了，
2: 来加油啊！第一题
7: ，Lady Go，
1: 请说出三位古典音乐家的名字。
2: 哎呀，
0: 什么是古典音乐家？
1: 就国外的古典钢琴。
2: 哎
0: 啊，贝多芬、巴赫、肖邦。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我这一提示，
2: 一提示全会啊，
1: 全会呢。
2: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那、
2: 啊、你学过钢琴吗？
1: 我学过钢琴。
2: 哎、啊，你家那钢琴现在还有吗？
1: 我卖了。
2: 哎，还能卖钱是吧？
1: 准确说是送了
2: 啊，明白。半卖半送吧。
1: 哎，是。
2: 你先学多长时间？
1: 小的时候学的，小学好像是一年级学到六年级。
2: 现在会弹啥呀？
1: 会弹咪来哆来咪咪咪来来来咪咪咪咪来哆来咪咪咪哆来来咪来哆。
2: 你这不跟那个吉他那玩意儿5323 1323一样吗？
1: 我就基础入门，我在那个门槛上坐着。
2: 可以啊，来三号线陈美女，你好、啊。
1: 你好，
8: 早上好 ，VC 大田、
1: 哎。早上好，
2: 上好
1: 家人。
2: 有信心吗？
8: 加油吧，
2: 加油吧，来加油听听啊。
7: Lady Go，
1: 说出我国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8: 少数民族，宁夏回族自治区，
1: 没错。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没错。
8: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没错。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去过哪些呀？
8: 都没去过，
2: 都没去过啊！
1: 我以为你说都去过了
2: 哦，都没去过。
1: 看你这假期那么长
2: 哦，你今年假期没出去玩吗？
1: 嗯，
8: 没有，
1: 没有
2: 哦，这么忙吗？
8: 不
2: 应该啊，
8: 也没有
2: 啊、哦，真的是你要这么忙的话，那需要得考虑考虑了啊。
1: 怎么说话呢？
2: 开开玩笑啊，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哎呀，我有道题忘出了。这道
2: 哦，蜘蛛侠啊，
1: 对呀、啊，
2: 留着吧，
1: 留着吧，
2: 没出的下周再玩一次吧。
1: 这道题我真的很爱，
2: 可以留着吧，可以跟大家透露嘛，对吧？你是吧？哎，但我说实话，那个三代的，就是同框的那一版还挺好看的，
1: 三位蜘蛛侠，
2: 包括最新的那版蜘蛛侠，其实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是粉丝嘛，我个人感觉也挺好看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已经下线了是吧？好像已经看不了了、好嘞，我们今天就这样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继续了，同样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啦，
2: 我们下周一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各位上午好啊，今天我们星期五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房产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您正在购房置业的这个路途当中，正在考察房产，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大家有任何的疑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如果说您考察的是新房，那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包括城阳这些新房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问啊，我们随时来跟大家交流。如果二手房的话，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的 CBD 跟新都心这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大家如果有买卖二手房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88990921 88992921。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小武早上好。
2: 小武老师早上好。
1: 啊，你也说小武早上好，
2: 差点复制了，
1: 差点复制。来，朋友们啊，来，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我们小武经理还有我啊，我们一起服务大家，我们争取帮助到大家买到自己最合适、最匹配的那套房产啊。这个大宗的房产更是这种情况，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预算，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方方面面的需求，你能喜欢什么，不能接受什么。一定要考察清楚啊，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大家这些问题捋清楚。

0: 二手房导航。好了，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两种方式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永续森宇怎么样？这个小区最近在看，这是一个新盘是吧？噪音会不会很大？小五经理可以说一下，分析一下啊。永续森宇，是不是就是森林公园那个？
1: 对，它就是森林公园的三期。
0: 嗯，你给综合说一下啊。
1: 这个小区吧，噪音的问题没办法去避免，就是即使它现在就是已经在青银高速的那个入口那个位置，就是它的西边不正好是青银高速那个李沧收费站那个地方吗？
0: 嗯，
1: 它在高速口那个地方给它架上了一个6米的一个3层隔音罩，然后就是稍微有点隔绝了高速的一个噪音，然后再加上那个高速，因为它正好处于是那个匝道下口的右边那个位置，
0: 嗯，
1: 它就中间的绿化还挺多的，有个接近120米的一个绿化带，
0: 嗯，
1: 就是绿化呢加隔音罩，其实有效的能隔绝一些噪音，但是你不无法避免，它肯定还会有。
0: 对，是的，嗯，就是完全避免就是不大可能，是吧？
1: 对，它或多或少肯定还会有一些噪音，但是就看这些噪音呢，你能不能接受？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你只要在城区买房子啊。你除非买到像那种不世园会那边，除非买山里，或者说买那些地方可能会没有噪音。但是只要你在城区买房子，
0: 对，
1: 就像我现在住在崂山一样，
0: 嗯，
1: 虽然我房子我小区我的这栋楼不临路，
0: 嗯，
1: 但是它也有噪音。
0: 是的，嗯，多多少少都会有。
1: 对，
0: 嗯，
1: 每栋楼小区里多多少少都会有噪音。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关了窗户，在家听不见。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然后这个小区确实是有点噪音，
0: 嗯，
1: 但是这个小区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可能就是刚才这个朋友首先就提到的一个噪音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出行的问题。就这个小区它的两个出入口，一个在南边的小路上，一个在东边的石牛山路上。平常出门的话，就目前来看堵车啊，各方面肯定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小区没有什么公共交通，
0: 嗯。出行是它的劣势，然后噪音啊，对
1: 对噪音，但是出行这个点，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出门就上高速了。
0: 嗯，
1: 如果对于一些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出行还算是方便，出行还算方便的了。
0: 啊，对，好的，这是它的可能劣势一些方面，它的优势呢？
1: 优势最大的一点就是便宜，
0: 价格，嗯，
1: 它有着东里现在所有楼盘都做不到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它总价200万，
0: 嗯，
1: 就能买到一套116平的套三双卫，
0: 嗯，
1: 一梯一户的房子。
0: 哦，还是一梯一户，
1: 还是一梯一户，得房率97%。
0: 哦，元宝户型，
1: 单价一万，单对元宝户型，双南卧，一北卧，
0: 嗯，
1: 就它总价就200万，就是它属于是那个刚需上车的一个福利，就真的就是很便宜。因为前段时间，包括去年，包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整个东篱的小高层。已经起价干到240-250万了，
0: 嗯，
1: 240-250万，250-260万才能去买到一个正儿八经的一梯一户的小高层，而现在的话只需要210-220万，
0: 嗯，
1: 甚至200万就能买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产品做的也很好，产品很好，小区品质也很高，就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就是很多关注价格的200万左右预算的，之前可能是看高层的，那我觉得现在是可以去看永续森宇这个小区了，然后再看你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
0: 嗯。看来这个小区要搅动东里的波澜了，但是他这个，我个人呢，就是对什么我都就看名字。我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我个人觉得啊，有点别扭，怎么叫永续森宇？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什么讲究吗？
1: 一开始我听这个名字啊，
0: 嗯，
1: 说实话也不是很好理解。他，
0: 嗯，
1: 永续森宇这个名字的起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0: 嗯，
1: 永是那个就是
0: 歌咏的
1: 永唱的那个永吗？
0: 对啊，对，
1: 永续。是有一种就是讲故事的一个人，
0: 啊，
1: 讲故事的一个道理，
0: 啊，嗯，
1: 然后森宇，宇在我认知里，宇是那种就类似于山呀，
0: 嗯，
1: 湖啊这种的，就是它名字感觉就像这意含义是叫传承森林公园的故事，我感觉它是有这么一层含义。
0: 就是在我看来太文绉绉了啊，就是不太像一个小区的名字啊，像一篇文章的名字啊。
1: 以前的时候，以前最早森林公园刚开始卖的时候，
0: 嗯，
1: 我带客户去看房子，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打的车嘛，
0: 嗯，
1: 我打车，我司机，我问打车，我跟司机说，我说我去森林公园，
0: 嗯，
1: 这么说，你去哪个森林公园？
0: 对，哪个公园啊？
1: 你去佛山森林。

0: 公园还是去哪个森林公园？我说我不，我去趟森林公园。我说这是个小区。他说你的小区叫森林公园，这个小区的绿化得有多好呀？
1: 对呀、
0: 啊。然后经常，然后后来我就经常有带客户去看，客户经常给我发出感叹，就是看过森林公园再看其他小区，就发现其他小区的绿化完全不能比，
1: 是吧？啊，
0: 就森林公园的绿化做的
1: 确实很好，是吧？
0: 其他小区没有绿化
1: 啊。好嘞，行，这个小区呢。总之人这个价钱很合适，然后呢他在这个高速上他也做了相应的措施，算是比较那个有良心了，是不是啊？价格也合适，
0: 对对对，
1: 小高层户型也做得这么好，那个如果有这种，而且他作为改善也未尝不可，有些人如果说再离高速远一点，他觉得完全不是问题，是吧？这个也大家可能最近是不是考察新房的东里又是一个绕不开的项目了。
0: 必绕不开，森林公园一直都是东里炙手可热的一个话题。
1: 嗯，但是这个名字，
0: 而且这个名字
1: 太难记了。你说森林公园，它比如说它有一些歧义，但是大家很好记啊。这个永续森宇实在是不好记啊，这纯个人观点啊。来，好，那你小五还有什么补充吗？这个小区，嗯，
0: 就关于这个小区，跟大家说一点，就是目前来说首开的楼座。就是他马上已经拿预售了嘛，首开的楼座是离高速最远的楼座。
1: 啊啊啊啊！首开的就是离高速最远的，是吧？
0: 对，在整个高速的东南角，就整个小区是个正方形，在这个小区的，在这个正方形的东南角，也就是离着高速最远的楼座。如果说又想买到便宜的房子，又想离着高速稍微近，感觉想安静一点的，这次首开真的抓住了。
1: 嗯，好嘞。那最近想看房的也可以联系小五，小五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我跟他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然后微信同号，微信名就叫小五说房，大家可以加我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再跟他说一遍吧。
1: 啊，
0: 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嗯，好嘞啊，153-4542-6870啊，现在可以加一下微信，然后随时可以找小五来去联系啊。去，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随时咨询，或者说小五带你去看房都可以啊。上次也有朋友问了啊，大家找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老师，你去看房只会有便宜赚啊。然后呢，这个可能有些朋友还说，哎，我咨询会不会收费啊？或者你带去看新房有没有必要啊？其实上次我们也给大家详细讲了，我们可能在节目里面没法给大家说的太明白。但是只能给大家说一点，你如果去看新房，去联系我们合作这些老师也是非常划算的。他首先可以免费的给你帮你捋思路，然后再带你去，还有可能比你自己去还要便宜。朋友们啊，这个你可以打听一下，大家自己查一下，因为我在直播间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说的太明白。好，来给大家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老师好，考虑市北区的二手房。目前呢没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区域，预算呢是在130-150左右，面积呢想要90-100左右，首先要考虑学区，要有电梯，然后公共交通方便啊，就是这个现在大部分房子都有电梯了，除了老房子。来，小五他市北没有明确的区域，就是可能刚来青岛没多久，或者怎么样，或者哪儿都行，但是要考虑学校。要有电梯房，然后公共交通要方便，130-150万左右，面积90-100平啊。您，哎，搜罗一下市北区的话，他这个预算您认为买哪里比较合适？
0: 我给他推荐两个学区，
1: 两个学区
0: 。第一个是，他这个本身预算就比较偏低嘛，就是不是说偏低吧，反正这个预算也能买上正常的，
1: 不低了啊，对，
0: 不低了，我觉得不低了，就是。你可以考虑关注两个学区的一个房源，第一个就是市北区的起源，
1: 对，
0: 市北区的起源，第二个是市北区的启润，两个名字还差不多，
1: 对，他们两个不是是一个管理集团是吧？
0: 不是
1: 是吧？啊，
0: 对，起源是之前的老的起源集团，然后启润是属于二实验的教育集团
1: 啊。那您说一下，比如说起源跟启润的上这两个学校。然后呢，哪几个小区它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如果说你考虑起源的话，起源因为是市北的一个老牌学校，市北除了釜山后，就除了釜山后板块来说，就是
1: 起源了。
0: 起源就是相当于是排一梯队，除了釜山后就排一梯队前面的了。然后起源的学区呢，你可以关注哪个小区呢？可以关注保利百合花园。保利百合花园，你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买到一个90平左右的套餐，而且可能一百一二十万就能买了。
1: 一百一二十万
0: 就能买到一个90平的套餐。如果你上到167，你能买到120平的套餐。
1: 哦，好的，这个小。

0: 是因为我比较熟悉，它可能相对来说就稍微楼龄有点老，是吧？
1: 对，稍微房龄是老一点的，就是，但是也不，我觉得不算很老吧，
0: 对，
1: 一二年的小区。
0: 一二年的不算很老。另外呢，它也这个电梯啊什么都没问题，公共交通也没问题吧？
1: 对，公共交通的话不算很近，但我觉得对于这个教育来说和配套，我觉得是稍微可以节省点的。保利百合走步行走到1号线水星沟地铁站的话，应该是一个10分钟的一些时间。
0: 哦，那不错，没问题，是吧？这个是不是
1: 没
0: 就
1: 问
0: 是
1: 题。
0: 首选了，是吧？
1: 对，
0: 又是
1: 然
0: 保
1: 后
0: 利的房子，大品牌，
1: 然后除了这个呢，就是启润，
0: 嗯，
1: 启润的呢，它是去年投入使用的一个新学校，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还有整个学生的生源硬件条件，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它的校长是原20院的退休的校长詹志娇老师，所以说整体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然后呢，它旁边的学区呢，我给你推荐就是万科未来城。
0: 万科未来城啊，对对对，是的，嗯，
1: 万科未来城你可以买到一个90平的三居室，130-140万。它的
0: 嗯，
1: 房龄因为是要比保利百合要新一点
0: 新一
1: 的，
0: 点
1: 所以
0: 儿，
1: 说
0: 对，
1: 价格是要贵一点的。
0: 刚好两个选择都够啊，这两个学校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小武老师给您推荐的非常的精准啊。保利百合花园那边启源学校，启源学校呢，可能就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那个学校更有把握。啊，就是已经经过考验的一个学区了，然后你
1: 对，
0: 买
1: 老牌
0: 保
1: 子。
0: 利百合花园啊，然后也非常方便，又是大牌子的这个小区，品质各方面都有保证。楼龄呢稍微有点老，那么如果说您去启润、万科未来城也是大品牌开发商，然后也是一个品质小区，另外呢，它呢可能就是楼龄更新一点。当然，哎，您在这两个之间拿不定主意，或者说这两个小区有没有什么能淘到特别合适的房源，你也可以随时线下联系一下小五啊。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尤其二手房，跟着大家更不用说了啊，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老师。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的，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嗯。
1: 这是我的手机号，然后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
0: 嗯，153-45426啊，6870，尤其是想淘二手房的啊，因为二手房，你比如说这个小区，因为我自己也买过房子，也卖过房子，就是确实某一个小区这段时间它可能捡漏的房源卖完了，那你可能就要再等等，有时候是这样啊。那么到底现在有没有？那你可以随时联系啊。后来这位朋友问说，也是问的一个，应该是二手房，他问说，请问绿城城园的东区怎么样？学区配套、生活便利方便，值得入手吗？三室东户现在价格怎么样？绿城城园。学校那边应该是一般般吧，生活便利是没有问题。那个小五，您呢？你帮忙查一下，小五经理，就是绿城城园东区这个小区，您给先分析一下。另外，三室的东户现在价格怎么样啊？绿
1: 绿城
0: 城
1: 城
0: 城
1: 园，
0: 园啊。
1: 也整体位于整个东里板块。其实我说句，就是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理想之城其实是整个东里板块的一个标杆，因为最早的时候，最早起来就是理想之城嘛。
0: 嗯，对。
1: 当时做的房子一片都很好，后来有一段时间呢，绿城、理想之城这一片的房子都属于是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因为
0: 哦，
1: 这一片的房子
0: 价格都
1: 当
0: 比较
1: 时。
0: 高是吧？
1: 对，价格都比较高，属于是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呢，理想之城的价格逐渐的也算是回落了，
0: 嗯。
1: 也算是回落了。重点是小区的整体的一个产品呢，相当于可能比较偏老了，
0: 对，嗯。
1: 对，相对可能比较偏老了，因为毕竟它是属于是一个15年左右的一个小区了。
0: 嗯。
1: 你放到现在的房子里面来看，同样的一个位置，它可以去买到绿城、理想之城隔壁的清特。
0: 嗯，对，真的是，
1: 对，在清特。
0: 嗯，嗯。
1: 虽然的话，清特价格会贵一点，但是如果说它是买三居室的话，如果买理想之城的三居室，稍微好一点的户型，可能总价也得上到230-240万、240-250万了。
0: 也就是绿城城园东区三室的东户的话，也得200多万，是吧？
1: 看他买什么户型，
0: 啊，
1: 因为三室的户型的话，有个90平那种的户型，90平那种户型是一南双北卧，这个有总高10层的那种的，它可能有西户也有中间户的。他如果要买东户，可能是那种，我不知道他要考虑一个多大的户型。
0: 就总之价格其实跟新房比已经不是太具优势了，是吧？您的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就是它有部分的户型，
0: 嗯，
1: 它有元宝户的户型，然后也有那种一南双北卧，或者说那种的，就是歪歪扭扭的那种套餐的户型。
0: 嗯
1: 它标准户型跟现在的新房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它如果是比较差的户型，那确实是占便宜，
0: 嗯，
1: 可能160-170万那种的也能。

0: 卖180也能卖。
1: 嗯嗯嗯嗯，好的。那这位朋友就是总体来说，这边如果你买他的那个户型，你认为就是户型好一点的，还是值得考虑的？如果价格也合适，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你如果买个户型好的那种的，双南一北卧元宝户型的，户型好一点，价格便宜，230-340万。
1: 嗯，
0: 如果能满足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买个户型差一点的这个户型，我觉得你可以对比对比。
1: 嗯，他学区是不是一般般？
0: 学区一般，整个东里吧。
1: 嗯，
0: 他的学校就是那个李沧实验室，李沧实验初中。
1: 嗯。
0: 李东里板块在今年啊，就今年的一个考试成绩啊，倒是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呢，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源于有一部分的艺考生，
1: 嗯，
0: 有一部分的艺术可能走艺术的，走这些方面的，可能导致整体的一个升学率偏高了一点。
1: 啊，
0: 但是在我的观点里面来看，整个东里在以后的发展长河里面。他的学校我觉得会慢慢变好，
1: 变好啊、嗯，好，
0: 所以因为现在很多
1: 的
0: 年轻人啊都在往那边走，
1: 对对对啊，就是更多关注教育的、重视教育的人，慢慢也在那边聚集，慢慢学校就会好起来。这个真的是啊，以后这个学区这个事儿，就在我看来，迟早就会没有那么重要了。那生活便利程度应该没问题是吧？
0: 生活便利程度没有问题，
1: 嗯，
0: 靠近地铁，也靠近地铁，嗯、然后靠近马上要开的2号线的那个地铁伏尔牙站，
1: 嗯。
0: 然后整体周边也比较方便，我觉得还行。
1: 嗯，好嘞，行啊，这位朋友你可以斟酌一下啊。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越秀天悦海湾怎么样？上个周去看了，觉得挺便宜的，110万左右就能买。这个小区怎么样？小伟，你经理，你给分析一下这个越秀天悦海湾。嗯，
0: 越秀天悦海湾这个小区真的是去年，这个小区的原始是去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拿出来卖的，当时卖的是北区的2栋楼，然后最近的话应该是在卖南区的2栋楼。南区2栋楼本身房源就不多，价格确实挺便宜，100万的100平的套二，带上一个他们的装修合作的装修公司，带上装修的话可能也就110-120万，
1: 嗯，
0: 性价比确实是很高。我比较推荐什么呢？这个房子适合什么客群？适合本来你是在城阳找房子的，
1: 嗯，
0: 就是你本来是在
1: 城阳
0: 区，城
1: 阳要买，嗯，
0: 对，你在刘亭啊、城阳那边交界，可能是想去那边找个100万左右的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出来了，你可以来这边买，因为越秀天悦海湾确实离着市区很近啊。
1: 嗯，
0: 它就在北站的旁边嘛。整个本身那个板块它属于老汤口，嗯、老汤口的生活便利度其实很高的。
1: 嗯，
0: 我是比较觉得我因为我以前还去过汤口那边，我以前在那边简单住过一段时间，就老汤口的生活便利度很高，我还是挺喜欢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值得买的，但是你得接受它的一个户型，因为它100万的那个房子它是。一南一北卧的套二，
1: 嗯，
0: 您需要去接受那个套二，但是那个套二呢是可以改成套三的，有好几种的改的方案，
1: 嗯，
0: 当然这个是需要去实地去研究，实地去研究一下。这个房子我认为是值得买的，当然它有肯定有缺点，你是吧？它以前是人才住房改过来的户型嘛，所以说有缺点你都要去接受，但是整体的性价比确实是挺高，我认为是可以去买的。
1: 对，而且我也觉得这个户型其实挺好，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有一些给老人买或者怎么样，我还不需要套三，我想要个宽敞点的套二，现在这种反正这种产品反而稀缺了啊。好嘞，朋友们啊，大家这个如果有问题，我们马上半点，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跟大家接着聊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线下现在不方便，你想随时联系小五，记得下小五的电话啊，153-4542-6870啊，153-4542-6870。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回之后欢迎大家回来啊，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崂山921。来，朋友们，我们今天周末了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是咨询新房市南市北崂山里仓都可以，如果说是二手房，今天我们锁定的是市北 CBD 跟新都新这两个区域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今天我们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这次的新政策对新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接下来的新房都要卖现房了？那么价格会是涨还是跌呢？哎呦，这个问题可能最近大家这几天比较关注了。小武，你看一下，你说一下你的看法。
2: 这个我长话短说吧，简单跟大家说说，就是828新政出了之后呢，其中有两条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第一个是开发商需要在楼座封顶之后才可以拿到这栋楼的预售。
1: 哎，太好了。
2: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这个房子达到竣备条件之后，银行才可以批贷款。
1: 对。
2: 然后你才可以还款。
1: 嗯。
2: 我觉得这两个点对于哪儿比较好？对于我们老百姓真的太好。
1: 当然了，就是嘛，
2: 对于老百姓真的太好。

0: 口了，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
1: 应该这样。你说我们花，你比如说我花个几百来块钱的，我都得看到东西。但是我们花个几百万的东西，啥都看不着，我就得先付那么多钱。哎呀，其实以前真的，我个人总感觉以前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现在才真的健康了。
0: 就是、以前属于是感觉霸王球款，就流氓行为，
1: 嗯、
0: 就是如果花了钱了，几百万出去了，我见不着我的房子，我见不着我的东西。
1: 当然，这也是在一定的这个背景下，就市场确实是需求量多啊，所以造成的那么一定的阶段，可能就是状况。现在这样才是，我感觉是逐渐的恢复正常。那以后这个就是对我们买房者太利好了。那其他的，你比如说他关注的，很多朋友也会问，你说这样的政，接下来这个政策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子？你觉得会是跌还是涨呢？嗯，
0: 我觉得这个政策首先对于哪一点是好处呢？首先，它对于二手房，
1: 嗯。
0: 它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说绝对是一个好利好消息。
1: 嗯，
0: 因为你它如果说达到均备才可以放贷款，然后封顶才可以买首付，那不就是在推进现房的一个状态吗？
1: 嗯，
0: 它推进现房的话，很多客户的可能说买不了干啥的，对于二手房肯定就比较友好了。所以我觉得它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说绝对是个友好，但是价格，
1: 嗯，
0: 我感受就是还是稳定。
1: 对，是的，
0: 价格肯定还是稳定，但是成交量肯定会变高。
1: 嗯，对。
0: 就整体的二手的成交量肯定会变高的，我觉得这个点绝对是一大利好。
1: 嗯。
0: 第二点呢，对于新房的价格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小幅度的上升。
1: 啊，可能会有小幅度的。嗯。
0: 对，可能会有小幅度的上升，可能会有啊，但是这个点不敢，我不是很敢去说干啥去保证，就是告诉大家以后价格肯定会涨，大家抓紧去买房。我觉得说这种话才不负责任的表现。
1: 是的。嗯。
0: 我觉得现在价格房产就是相对于稳定，因为都是。刚需产品都是大家来买房自住啊干啥的
1: 改善、啊、
0: 就都是刚需的产品，对，没必要我跟大家说涨，大家也说肯定就会买嘛，这肯定就会信嘛，肯定不是，
1: 对，
0: 我肯定还是希望房产市场相对来说逐步的稳定，然后大家都能买上自己合适的房子，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无论任何的政策出了，国家都上层都是希望房产市场来说健康有序的去发展，
1: 嗯，
0: 价格肯定都是相对是稳定下来的，谁也不希望它涨。
1: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相对健康的一个状况，就是现在这种，我们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是吧？我们基本看到这个房子了，我们才付钱。另外就是大起大落，那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相对平稳，是不是啊？好吧。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小五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还没有问到，或者说大家买房产确实随时可能会碰到问题，那么想联系小五的小五，最后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跟大家再说一下我的手机号，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然后微信头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有任何房子的问题呢，都可以欢迎来跟我探讨。
1: 嗯，好的，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小五153-4542-6870，153-4542-6870，可以加微信，节目一结束，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了啊。好嘞，感谢小五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的味道
2: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2: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2: Yourself
3: Radio
2: Your sound
4: Your love
2: FM 92.1
5: Belong to you

0: 今天沧海桑田弹得无言，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92.1，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持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是 Bravo
4: 下班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周五快乐，我是甜甜的大葱。
3: 哇，一个礼拜呢就结束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朋友们，你们已经下班了，代表呢你们的假期周末来啦。
4: 没错没错，马上也要迎来我们两个节假日，而且今年是没有叠在一起的。感觉这个月上班都动力十足。
3: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没有限制。
4: 是的，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参与。另外呢，今天也是周五了，我们视频号的直播也同步开启了。朋友们可以在老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

0: 你就可以点进来看见我跟伟超了。另外呢，今天周五嘛，所以每周五的节目都有一个特殊的小游戏。
1: 嗯，
0: 今天也是我们的小鳄鱼返场啦，我再讲一遍规则吧。
1: 今天的每一个人呢有两次得到红包的机会，第一次呢
0: 是
1: 就是小鳄鱼啦。
0: 嗯，
1: 小鳄鱼当中呢您随机的在任意一个牙齿当中一到十三号选一个。
0: 嗯，对，如果说我摁下他把我的手指咬住了，那你直接可以获得9.21块的现金红包。
1: 如果没有咬住呢，那你就好好答题吧。
0: 对，没错。好，我们的热线已经开启了，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孙美女，你好，下班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孙梅你好，下班了吗？
4: 下班了。
0: 哦，到哪里啦？
4: 堵在了金水路上。
1: 啊，就开始堵了。
4: 嗯，
1: 也太早了吧。
0: 不愧是周五。
1: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您是第一位，所以一到十三选个数吧。
0: 嗯，
4: 七。
1: 七，来，三二一。哦，没中啊。
0: 那我们就答题。
4: 嗯，太开心。
1: 好了，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很多人的童年都喜欢收集小浣熊干脆面里面赠送的什么主题的卡片？
1: 嗯，是
4: 小浣熊？我不知道，
0: 没有吃过这个干脆面。
1: 哦，你是没有这个童年吗？
4: 嗯，是不是我因为我现在已经快60了，是不是那个，
1: 啊，你
4: 那个
1: 你多少？
0: 你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出来。
4: 嗯，
0: 天哪，
1: 你真听不出来。
0: 啊，真的。那你的童年一般会吃什么零食啊？
4: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零食啊。
0: 麦芽糖
4: 也没有。
0: 哦，
4: 嗯，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很匮乏的吧，没有什么零食好吃呢，我感觉。
1: 哦，真的听不出来您60，你没给我们开玩笑哈。
0: 对，
4: 嗯，没有。
0: 您是70后？
4: 啊，对。
0: 天哪，一点都不像。
4: 嗯，
0: 好吧。
1: 正确的答案呢是水浒
0: 卡。对。
1: 嗯，
4: 哦，知道了。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朋友。您好，下班好。
0: 龚
1: 先
0: 生，
1: 下班好。
5: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嗯，您好，龚先生。来，龚先生，一到十三选个数。
5: 我选12吧。
1: 12，好嘞，来，三二一。哎呀，
0: 也没有中。
1: 不对，不是12号。
0: 是的。哦，那我们就答题咯。
1: 好了，来，加油，第一题听题啦。请问24史最后一步是什么史？
5: 24史，清史。
1: 清史。
3: 啊，
0: 确定吗？
5: 确定。
1: 正确答案是明史。
3: 错了。
5: 啊，
3: 错了。
1: 后面就没有了。拜拜，
0: 拜拜，
5: 再见。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下班好。
0: 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到哪里了？
6: 我刚下班，等着人接我。
1: 等着人接你？
0: 哎，有人接？
1: 还有人接你？
6: 啊，
1: 谁接你啊？
0: 很幸福啊。
6: 哦，我
1: 666。
6: 啊，777。
1: 我以为666去接你呢。
0: 哦，他是777啊。
1: 啊，
0: 那你怎么今天换了一个马甲，变成李先生了？
6: 因为你们导播没问我呀，他光问了我姓什么。
0: 哦，好吧好吧，来吧，一到十三选一个数字。
6: 9。
0: 九，三二一，也没有中。
1: 哎，不是9号。
0: 嗯，
1: 啊，
0: 那我们就答题咯。
1: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听题。请问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作者是谁？
6: 白居易。
1: 八，不对。
0: 两个字，
1: 不对，
6: 那不太知道，
1: 是晏殊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嘞，没关系，周末愉快，拜拜。
1: 嗯，
6: 拜
1: 拜。来，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1号线，卢美女您好。
7: 哎，你好。
1: 嗯，您好，卢美女在哪里呢？
7: 哦，在即墨。
1: 哦，即墨的朋友，现在即墨下班的路上堵不堵啊？
7: 哦，还可以。
1: 还可以，反正你快到家了。
7: 我已经到那个，嗯，
1: 那管他堵不堵啊。
0: 已经到了，已经到了。来吧，一到十三选一个数字。

0: 我在崂山。
1: 啊，崂山的朋友啊，那么您接下来开始答题了之前，先选个
2: 数
1: 字
2: 吧，一到十三，
0: 六
2: 六
1: 六，
2: 来，
1: 反正五和七都被选走了，
2: 三二一，
1: 哦，
2: 恭喜今天的第一位，
3: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为什么选六？
0: 我喜欢六比较顺利。
1: 哦，那可太顺了。
2: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名改成六六六六六。我们有一位听众的名字就叫六六六六六。好了，你直接可以获得九块二毛一。如果答题也答对，我们金额是叠加的啊。准备好了吗？
0: 我不答题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2: 必须要答。
1: 我们这是个答题节目啊。
2: 没关系，答错了你九块二毛一也有。嗯，不影响。
0: 行。
2: 好。
1: 对，不影响你的这个
2: 红
1: 包啊。
2: 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蛇通常会冬眠，那么海参它会在哪个季节休眠呢？蒙一个四季。
3: 啊哦。
0: 春天。
2: 正确答案夏天。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2: 没关系啊，可以直接去领九块二毛一。
1: 再见。
2: 嗯，拜拜。
1: 拜拜。
4: 88999921。
3: 电话。
1: 继续有请下一位赵美女，你好。
5: 你好。
1: 嗯，来，全新的一组数字一到十三，选一个。
5: 我选九。
1: 选九。
2: 三二一，没中。
1: 哎，不是九。
2: 那我们就答题了啊。
5: 好嘞。
1: 来，提出性善论的思想家是谁呀？
5: 荀子。
1: 荀子
5: 啊？不是那个孟子。
3: 啊哦。
1: 谁？
5: 孟子，人之初性本善。
1: 孟子啊。
2: 第二题，请问在《玩具总动员》当中，哪个角色自称是捍卫宇宙和平的星际刑警？哪个角色呢？
5: 没看过这个动画片，有绿巨人吗？还是有什么？
2: 没有绿巨人。正确答案是巴斯光年，就他戴了一个太空的那个头套。好吧。
5: 好嘞，谢谢。
2: 感谢参与，拜拜。
4: 88999921。
3: 电话。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黄美女好。
6: 啊，主持人你好。
2: 黄美女你好。
1: 你好，黄美女。黄美女，接下来选个数吧。
2: 一到十三。
6: 七。
2: 七。
1: 七。我觉得。
2: 你不要干扰人家。对呀，啊，不要你觉得人家觉得。来吧，三二一。没中。好吧，那你心中想的是几？
1: 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啊，刚刚是九嘛，
2: 对，
1: 但我猛猜这一轮应该是在大的数上。
2: 哦，我以为你会直接给一个答案。好吧，
1: 我没有那么厉害。
2: 那后面的听众可以采取伟超的建议，
1: 当然也可以不听我的。
2: 对对对对，都可以。那我们就答题了，黄美女，准备好第一题，请听题。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哪部作品当中的？
6: 滕王阁序。
1: 滕王阁序。
2: 第二题，请问在周星驰的电影《鹿鼎记》当中，韦小宝左脚的脚底刻着清明，右脚的脚底刻着什么？
1: 中秋。
2: 不是，你蒙一个吧，反正也是一个节日。
5: 想不出来。
2: 正确答案是重阳。
3: 错了错了错了。
2: 他另一个脚刻了一个重阳。
1: 好嘞，再见。
2: 拜拜。
1: 但是现在离的中秋是最近的。
2: 没错。
1: 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有送礼馈赠好友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2: 需求。对对对。
1: 需求，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在中秋佳节的时候非常适合馈赠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那就是
2: 新宝堂的陈皮。
1: 是的，很多年前啊，当然呢，每一年啊，我们都卖过陈皮。大家都知道921呢，在甄选陈皮当中呢，都是给大家呢严格的选择了好的品质的。
2: 而且这次呢，性价比还比较高。
1: 我们给大家换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叫新宝堂，它呢是中华老字号。190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它就在广州的新会成立了。
2: 没错。
1: 所以呢，它是一个有着百年传承的老字号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是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传承单位，也是新会陈皮的龙头企业。好了，那先说它的这个品质，您就知道。

0: 道它是一个放心的一个品牌。其次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价格。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两个，一个呢是400块，
1: 没错，
0: 一个呢是
1: 499。400块钱的这一款呢，其实适合你自己家里去喝。如果说你想送人送礼的话，还有一款叫同款的，是福红款，它也是一个百年陈皮啊，十年的陈皮。然后呢，它线下旗舰店卖是986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在921只需要499。这两款都是十年的陈皮。
0: 是的，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哈，我们的这个陈皮啊，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喜欢在我们这儿买呢？首先就是送人的时候，因为大家呢都知道哈，它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它那个二维码呢一扫，在全国所有的其他的任何一个平台都写900多。
1: 哎，没错，
0: 所以你送给别人的等于到手的是一个90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你只花了
1: 400来块钱。没错，它这个码呢就相当于是陈皮的一个数字身份证，你扫了之后可以看它的年份，可以看它的储存信息等等。另外呢，我们这款陈皮也是遵循了非遗古法五大工序，采摘、开皮、翻皮、生晒、自然陈化。我们是坚持天然生晒的，不做烘干也不做旧，也是靠新会本地的湿度慢慢陈化转化，我们不人工加速它的老化，所以说朋友们放心去买就可以了。
0: 大家选陈皮的时候呢，真的现在参差不齐，市面上太多了，所以如果您不知道该怎么选，也怕自己踩到坑，那就在我们921下单购买，我们已经帮您挑好了选好了。中秋的团圆礼，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陈皮两个字到手，根据您自己的选择，其实你买400块钱的送人也是可以的啊。
1: 都行，
0: 对，其实区别不会太大的啊，您自己看着办，买400的、499的都可以。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下班好。
1: 张美女，你好。
4: 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是你。
4: 哎，你好，你好。
0: 是的，是你啊。那您接下来呢，在小鳄鱼的嘴里边选个数字吧，
1: 1到13。
4: 12，
0: 相信我是吧，选个大的。
1: 3、2、1，没中。
0: 不对，
1: 好吧，那我们就答题了，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在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中，投进妈妈的怀抱，下一句是什么呀？
4: 幸福想不了。
1: 没错。来，第二题。第二题啊，也是一首音乐题，这是一个儿歌，叫做《小小粉刷匠》，它里面唱到我是一个粉刷匠，下一句是
4: 粉刷本，
1: 继续吗？
4: 谢谢，不继续了，我第一次晚高峰打进电话来，先收个红包落袋为安。
1: 可以继续吗？
4: 谢谢，不继续了，我第一次晚高峰打进电话来，先收个红包落袋为安。
1: 可以，没问题。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知道的，知道的，谢谢。
0: 好的嘞，恭喜得到红包，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2号线，刘美女，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刘美女，来选个数吧，1到13，选一个。
5: 我选3。
0: 三，
1: 来3、2，
0: 不相信我
1: 啊？也没中哎！天哪，好吧，那我们也答题，没关系。
5: 好。
0: 好，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有一个成语叫扑朔迷离，它出自于哪部作品？小时候学过的课文。扑朔迷离出自于哪部非常经典有名的作品？
1: 还需要背诵这篇课文。
5: 木兰诗。
1: 哎，没错。
6: 时间到。
5: 我说了好几次了。
0: 对对对，他刚说好几次，然后导播切出去了。
1: 好，那我们来第二题啊。
0: 来，
1: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精准到小数点后七位的是哪一位数学家？
5: 祖冲之。
1: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谢谢。
1: 好，没有问题，那你就去领红包吧。拜拜。
5: 好，谢谢。
0: 好，
5: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1号线，傅美女，您好。
7: 你好。
0: 傅
1: 美你好。
0: 您好，您好。
1: 来吧，
0: 来，接下来小鳄鱼嘴里选个数吧。
4: 13。
1: 哦，最后一个，
0: 我觉得就是他。
1: 2、1，也不对。
0: 啊不啊、
1: 我现在有点好奇是几了。来，那我们就答题了。
4: 好嘞。
1: 嗯。第一题，请问大部分的药片都是白色的，是因为它的辅料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4: 啊，
1: 你想想什么是白色的？
7: 啊哦，
4: 什么是白色？
0: 嗯，药片。
1: 然后还可以吃到嘴里的。
0: 嗯，
4: 面粉啊？
1: 不
0: 是
1: 面粉，是淀粉。
0: 哎，
7: 错了。
0: 好，再见啊，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张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
8: 你好，伟超大葱。
1: 晚上好，
0: 来
1: 吧。
8: 来，
0: 几号？
8: 十。
1: 十。哦，3、2、1，也不对，没有大数字了，都被摁完了，只剩八往前的了。好吧，
0: 好，
1: 那我们就答题了。
8: 好。
1: 嗯
0: 嗯，看来是我没有猜准。
1: 对，你这预测的不太准。
8: 我就是听了伟超的。
1: 没事，你
0: 怪他，你这样让我压力更大了。这样
1: 吧，
0: 你到我抖音里去骂我吧。
1: 非要去看一下伟超帅帅的视频。伟超终于把抖音号想起来了，时隔半年，是不是？
0: 我真的很久没发了。
1: 哦。
0: 但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很多人因为很久没有见过我了嘛，然后就说伟超不要把自己P得那么瘦。实际上，你来我们直播间看看，朋友们，此刻您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话，你搜崂山921的视频号，你进来看看，我是本人就这么瘦。
1: 伟超真的瘦
0: 了20斤啊！
1: 对，真的瘦了。
0: 我每天都在减肥，而且我对天发誓，我没有打过一针啊！就
1: 全凭不吃晚饭。
0: 对，全靠我自己。那有些明星他说他自己瘦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真的没打一针。
1: 怎么还才艺捧一啊？人家可能也不吃晚饭了。
0: 我不相信。
1: 好吧，来，张先生，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是我国哪一位文学家的名言？
8: 文学家？
1: 哎，文学家
7: 啊。哦，
8: 不知道。
1: 叫冰心
0: 啊。
8: 哦，
1: 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听这三句话？我也是，其实是冰心讲的。
0: 再见啊，
1: 拜拜。
8: 再见，
0: 拜拜。大家可以继续的在直播间当中来看一下啊，微信的公众号后台您回直播两个字，我们也会给您跳二维码。
1: 嗯，
0: 你可以进入到我们921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我们每周五都会给大家带来直播的啊。那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2号线
0: 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
9: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王先生，
9: 嗯，
0: 小鳄鱼的嘴里选个数，
1: 只能选1到8了，然后3跟7也被选了。
0: 嗯，
9: 啊，那就选8号吧。
1: 好，
0: 8号。
1: 3、2、1，哦，恭喜，
7: 恭喜你！
9: 哦，上次也中了一次。
0: 哦，上次也中了一次。
1: 你运气这么好，
0: 也是小鳄鱼。
9: 对，
1: 不是你这个手机号吧？
0: 而且上一次，
9: 啊，不是这个手机号，应该是。
1: 哦，你也有2副马甲，你一共有几个手机号啊？
9: 就两个。
1: 哦，
0: 上一个啊，另外一个手机号是多少？后面尾号
9: 8585，然后你们老是说那个手机不清楚，我就买了个新手机。
0: 哦，
1: 真的假的？我的天哪！你参与节目的成本蛮高
0: 的。
1: 啊，
0: 真的真
1: 的。
0: 在5月22号，也就是我们4个月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中了一次，是吧？
9: 对，那是第一次中，好像是。
0: 哎呀，真的，你好厉害，你好会猜小鳄鱼啊。
1: 嗯，运气很好。来吧，那我们看看答题的实力了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相传笛卡尔创建直角坐标系是受到了哪一种昆虫的启发？
9: 直角坐标系。
1: 嗯。
9: 老鼠。
1: 老鼠
0: 啊，好像有点不太搭。哎，
1: 对呀。啊，正确答案是苍蝇。
0: 啊，
1: 但是也有的是
9: 苍蝇。
1: 对，也有说是蜘蛛，所以你答二选一都可以啊。
0: 好，再见了。
1: 嗯，拜拜。9块2毛1还仍然可以领。
0: 很厉害很厉害。
1: 嗯，
0: 这个新买的手机没有白买。
9: 啊，对，
0: 信号好了。
9: 就还是回复那个
0: 红包
9: 号那个啊。
1: 嗯，对对对，
0: 没错。
9: 好的。
1: 嗯
0: 啊，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1号线18号群的周先生，你好。
10: 好，你下班好。
1: 下班好。
0: 嗯，
1: 小鳄鱼重新开启了，
0: 重新的一轮。你在2026年的2月13号的时候也中过一次9块2毛1，当时是什么
1: 游戏？
10: 我的 当时是过年抽红包吧。
0: 哦，运气也很好。好，那您准备好来选一个数。
10: 我选三吧。
0: 选三，
1: 来三二一，
0: 连续三轮都小数啊！
1: 我要摁了啊！恭喜
0: 哇！
7: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这么牛吗？
1: 我们有这个直播视频作证的朋友们，我们没有任何的违规呀、啊，或者有任何的，咱们要文明用语，怎么这么激动啊？恭喜恭喜啊！
0: 把你的免提关一下好不好？我们不能跟小朋友一起听啊！
10: 不是，没有免提，是主驾。
1: 哦，是车载音响吗？知道文明用语。主驾驶是谁啊？你的同事吗？还是你的朋友？
10: 朋友。
1: 我的天，咱们用一些，你真厉害，
0: 你
1: 运气真好，哎，你真幸运。我们用一些这种措辞啊，改口头语。
10: 英文教育没教好
0: 他漏网之鱼。
1: 来，那我们就接着答题了，加油，周先生。
10: 哎，好的。
1: 好。第一题，请问全球唯一存活的大熊猫三胞胎名字合在一起是哪三个字？
10: 啊，我不要了，我就要吃快乐猫咪。
1: 可以啊，叫萌萌、帅帅、酷酷，就萌帅酷这三个。
0: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三号线陈美女，你好。
11: 下班好，
0: 哎，
11: 大鹏、伟超，
1: 你好，你好，来吧，
0: 月海家人，来，
1: 一到十三，
0: 选个大的。
11: 那选十。好，选十三。
1: 三二一，
7: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这么厉害！
1: 大家都就是，
11: 谢谢。
1: 天哪，怎么连中啊？连中三元了已经。
0: 等一下分我五毛。
11: 可以的。
1: 太厉害了！
0: 是不是这九块二毛一？嗯，挺好中的啊。
1: 嗯，来吧，那我们就答题了。
11: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啊，彭总曾经盛赞说某某军万岁，他是哪个军？
0: 嗯，
11: 某某军万岁，那一个数字吗？
1: 对对对，一个数字。
0: 多少军？第几军？
1: 对，
11: 第几军？不知道啊，我
1: 正确答案是第三十八军。
11: 哦，
1: 嗯，
11: 好的，
0: 好，
1: 好，
0: 恭喜恭喜。那赶紧去领红包吧，再见，拜拜
1: 拜。
0: 好了，来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今天有两次得红包的机会，
1: 没错，
0: 第一次是小鳄鱼，如果猜中了直接得九块二毛一，第二次就靠您自己答题了啊。
1: 嗯。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参与啊！今天呢有两次得红包的机会呢。
3: 第一次就是我们的小鳄鱼返场啦！所有的朋友们，每次打进电话来之后，先从一到十三选择一个数字。如果说正好小鳄鱼把我的手指咬住了，那你可以直接获得9块2毛1的现金红包。答题也答正确的话是可以累计的。如果答题没有拿走红包，你也仍然可以获得这9块2毛1。另外呢，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启了。所有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崂山九二幺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进来看到瘦瘦的伟超跟我啦。
2: 好吧，那就是美美的大葱吧。
3: 可以，今天没有任何的游戏，今天没有任何的电话的限制啊，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
2: 来吧，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愚美女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愚美女晚上好，愚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6: 啊，崂山。
3: 哦，也是崂山的朋友。
2: 前两天孩子参加我们节目了，是吧？
6: 啊，对。然后我是第一次打，昨天那个孩子参加也是第一次打。
3: 哦，孩子也拿走红包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2: 很厉害，很厉害。
6: 学费没有白交。然后他一紧张，把年龄和年纪全都说错了。
3: 真的假的？他实际是多少？
6: 他10岁，已经5年级了。
3: 然后呢？
2: 他说他是。
6: 对，然后你当时问了他说你11岁吗？他说哦，对，我11岁。然后你说3年级吗？他说哦，我4年级。
3: 哦，我说什么，你的宝宝就回答什么。
2: 太紧张了。
3: 对对对，很正常。
6: 太紧张。
3: 但是没，就是答题也没有失误啊，仍然很厉害。来吧，一到十三选择一个数字。
6: 我选七。
3: 七，好，三二一。
2: 哇！
3: 大家都开了透视眼吗？哇！连着四位朋友直接拿走9块2毛1了。
2: 哇！
3: 这小鳄鱼这么好拿吗？
6: 我就打电话之前就冒出个七，我想我就选七吧。
3: 可以啊，运气很不错。
2: 太牛了！
3: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答题了。
6: 嗯，好嘞。
3: 第一题，请问在标准的电脑键盘当中，字母 U 和 O 中间是哪个字母？
6: 完了，
2: 完了！平时上班不用电脑，
3: 或者打字没注意。P 吗？正确答案是 I。
6: 哦，
3: 好吧，没关系啊，9块2毛1仍然可以去领。
2: 谢谢。嗯，拜拜，赶紧去领红包哈。
6: 好的，谢谢。
2: 嗯，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
2: 我不相信还能再，
3: 我也不相信，怎么可能啊？这1/13的几率这么容易就被抽到吗？
2: 我不相信，这连续4个了，第5个要是再连着的话，我就把这个小鳄鱼吃了。
3: 来吧，李先生，来1到13选个数字吧。
7: 好，好，我选9号。
3: 9号，来3、2、1。
5: 恭喜你闪单成功。
3: 不是，这小鳄鱼坏了吗？我要试一下。啊，没坏啊。怎么会这样？天哪，第5位朋友了。我的天，恭喜恭喜啊，直接获得9块毛1。你之前有没有拿过这种游戏类的红包啊？
7: 没有没有，
3: 第一次，运气非常好。
2: 天哪，那我要把这个小鳄鱼吃了。
3: 哎，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恐怖了，第5位朋友了，
2: 太夸张了吧。
3: 是，来吧，那我们就答题了。
7: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在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有提到说，空腹饮用哪一种花饮可以有清身通便的效果？哪一种花？
7: 金银花。
3: 不是金银花。
5: 啊哦。
7: 不知道。
3: 正确答案是桃花。
2: 嗯，
7: 桃花。
3: 哎，
7: 哦，
3: 好，没关系啊，去领9块2毛1就可以了。
7: 好的，好的，谢谢。
3: 拜拜。
2: 回复直播进来看我吃鳄鱼啊。
3: 是的，小鳄鱼轻轻按和快速重按效果不一样。伟超，你试试。
2: 轻轻
3: 来，轻轻的。 没咬人啊，重重的也不咬人。我跟你讲，就是大家今天运气太好了，连着五个朋友了，我很期待下一位。
5: 8899021，电话接通
3: 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哎，这个小鳄鱼一共有13个数，我刚按了12个都没有中。
3: 真的不是鳄鱼的问题，哎，大家今天太牛了，
2: 是你们真的运气太好了。
3: 是是是，
2: 我就随便按了12个没中，一共13个，
3: 笑死
2: 你，按一下。
3: 就是啊，就是完全几率问题，概率问题。
2: 可能是大葱运气太好了
3: 啊？
2: 这样
3: 是吗？
2: 我来啊。
3: 可以，来下一位，3号线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7: 你好，大葱，晚上好。
3: 你好，你好，
2: 赵先生，你觉得你能得到
3: 9块2毛1
2: 吗？
7: 其实我刚才想说，我的运气不太好，我排在3号线。如果是我是1号线，我肯定会选7。
2: 嗯，好，
7: 如果
2: 先不讲那些，
7: 我肯定会选
2: 先不讲那些，
3: 来吧，就
2: 咱1到13选个数。这样，我们给你加个码。如果呢，你这一轮又是一击即中的话，我们红包升级18块8毛8。
3: 哦，还有这种规则？
2: 选，
3: 触发隐藏规则了。来吧，你选吧。
7: 我选3吧。
2: 3。啊，1、2、3，
3: 没
2: 中。
3: 啊，这是跟伪钞有关系呢，还是跟？好吧，那我们就答题了。
7: 嗯，
3: 来，加油。第一题，请问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是凤凰传奇的哪一首歌？
1: 哎，这个在比歌。
2: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
0: 正确答案是最，你都会唱，你没记住歌名儿。正确答案最炫民族风，罚你现在去听一遍。
1: 在底边。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嗯，拜拜，
3: 拜拜。大家都怀疑小鳄鱼坏了，
0: 我也怀疑，但是伟超刚按了12个没中，我按下了最后一个键，确实把我给咬住了，没坏。
3: 怎么办呢？
0: 不知道，太牛了，大家。哎，
3: 这个周末别约我打麻将，我不打。
0: 手气欠佳。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啊，我去打吗？但我跟你打，咱俩有点犯冲。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一号线的
3: 怎么称呼？于美女吗？
0: 你好，怎么称呼？
3: 你
0: 好，
3: 手
0: 机尾号
3: 2373的朋友怎么称呼？
4: 是我。
0: 嗯，
4: 免贵姓高。
0: 哦，高
3: 美
0: 女。
3: 嗯，
0: 来，你好，1到13。
4: 你好，你好。
0: 嗯，选一个吧。
4: 我选9。
0: 9321，没中。这个魔咒被打破
3: 了。
0: 啊，没关系啊，我们
3: 不是9号。
0: 嗯，
3: 来
0: 吧。
3: 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作者是谁？
4: 杜甫吗？
3: 不是杜甫。
0: 不是杜甫，但也是一位
3: 于谦啊。拜拜。
0: 拜拜。
3: 来，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您好。
0: 杨美女，下班快乐。
3: 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3: 嗯，
0: 杨美女好。
3: 您好，您好。来吧，选个数，1到13。10号。
0: 3、2、1，也没中。
3: 不是。
0: 答题喽。
3: 来，接下来请听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列子当中写的两小孩辩日，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东西啊？
5: 不知道。
3: 啊，两小孩辩日，辩的是什么东西？
0: 日，日是什么？
5: 太阳。
0: 对，
3: 那不就是吗？
0: 正确答案就是太阳。
6: 时间到。
3: 好啦，拜拜。
0: 拜拜。另外呢，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其实大家难免呢会有送礼的需求。
3: 嗯，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陈皮，它是来自于新宝堂，这是一个中华老字号了，从1908年呢就在广东新会创立，这个已经完完全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且呢也是新会陈皮行业里面的一个龙头企业，它的核心产区呢其实是在广东嘛，选用的都是当地特有的茶枝干，依托瀛洲湖三水融通咸淡水独特的一个水土环境，可以让这个干皮啊油势饱满，而且内含物质也是非常的丰富。另外其实大家可以买回去之后扫一扫那个瓶子上的码，这个呢是每一瓶陈皮的数字身份证，你扫码之后可以查它的年份，可以查它的储存信息等等，一物一码都是可以能溯源到的，不会说你喝到嘴里都不知道这个陈皮从何而来，那样你喝起来肯定是不放心的。另外呢，我们这款陈皮仍然是遵循着非遗古法五大工序，采摘、开皮、翻皮、生晒、自然陈化，我们全部坚持天然生晒，不做烘干，不做做旧，也是靠的新会本地的温度啊湿度慢慢让这个陈皮进行转化，我们不人工加速它的老化，所以说你喝到的都是它自然老化出来的味道。传统的三刀法开皮，三瓣完整相连，储存的时候呢也讲究控温控湿。那今天呢我们有一款是400块钱的，也是10年的陈皮，还有一款就是它的包装跟花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朋友会选择用它来送礼，是499的价格，也是10年的陈皮，但是在线下的时候499的这一瓶卖的价格是986，而且你送人送礼扫上面的码，它写的也是986的价格。
3: 好了，各位，如果您想要购买陈皮的话，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陈皮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有朋友问说今天的油价
0: 是涨
3: 是跌？
0: 是跌。
3: 今天晚上的20-40油价将会大幅的上涨，这一轮的油价呢上涨的额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国家也出台政策了，本来呢应该要涨个4-5毛，然后呢现在国家出台的政策之后砍一半，就国家承担。

0: 一半，你们自己承担一半，就加就两毛多啊。
1: 嗯，
0: 所以嗯，如果你愿意加油的话，今天是可以去加的。
1: 对，
0: 我今天大早一大早加的油，因为我油车确实一点油没有了。
1: 哦，
0: 所以早上大葱说你上班时候能不能帮我带杯咖啡？我带不了一点，我因为我今天加油
1: 去加油了、
0: 啊，
1: 是是是，加油站人多吗？
0: 啊，还行
1: 哦，好吧，也有加油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在今天24时之前加啊。
0: 对，今晚24点之前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田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两位好。
1: 你好，你好，来吧，1到13选一个数字。
4: 3号。
1: 3号啊，3号被选过了。
4: 6号。
1: 6号，来3、2、1。也没中，
0: 不是6号啊。
1: 嗯，那我们就答题喽。
0: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被誉为中国舞蹈界的奥斯卡，国内级别最高的青少年舞蹈比赛叫什么杯？
4: 知道。
1: Hello， 正确答案是叫桃李杯。
4: 啊、嗯，好好好。
1: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刘美女，你好，刘美女，一号线手机尾号，
0: 你好，3681的刘美女还在吗？
1: 嗨，
0: 嗯，可能挂断了，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英先生，下班快乐。
5: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来吧，1到13选个数字。
5: 五。
1: 5、3、2、1，恭喜！
5: 啊，
3: 闯关成功，
5: 好厉害！
0: 你这个啊，这一点没听出兴奋哈、
1: 啊，很淡定、
5: 啊，因为我还沉浸在刚才五连中里。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这种概率是37万分之1，
0: 37万分之1啊！
1: 我的天！
5: 然后伟超12连摁不中的概率是7%。
1: 这个你也试了一下，
5: 啊、对，
0: 啊，我真的，我这太，因为总共13个，我按了12个，他都不中，
1: 而且他都在那乱按，结果这鳄鱼的嘴巴硬是闭不上，最后一个我给他按中了，好吧？
5: 我刚刚一度以为是坏了，
1: 我也以为，
0: 我也以为，
1: 我也以为，
0: 最重要是我按了12个，他都不掉下去，我以为他真的坏了，
1: 结果就是最后一个键。被我摁中了，好吧，
0: 你说说这运气，
1: 嗯，
0: 跟人家怎么比呀、啊？
1: 那我们就答题了啊，来第一题，
5: 来吧。
1: 金枪鱼它在睡觉的时候啊，会保持什么状态？
5: 肚皮朝上，
1: 不是，
5: 肚皮朝下，头朝上，
1: 不是，
0: 那不死了吗？
1: 那不翻肚皮，
0: 那不翻肚皮吗？
1: 正确答案就是它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游动的，
5: 哦，
1: 嗯，它是在游的。
0: 好
1: 好吧，
0: 拜拜。
1: 嗯，拜拜。
0: 来，下一位一号线梁美女，您好。
6: Hello，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小鳄鱼重新开启了。
0: 嗯，1到13选个。
6: 嗯，我选。
0: 仔细想一想。
6: 7吧。
1: 7，确定了啊？
6: 对。
1: 3、8下。2、1。
0: 我猜不是7。
1: 怎么摁不动了？等一下。哇，咬住了！
3: 啊，中了！恭喜你闯关成功。
1: 我刚刚摁不动，然后一使劲一摁，牙齿闭上了。
6: 啊，太好了！
1: 真的是概率问题。韦超刚又连摁了4个，第5个才中。
0: 你老讲出来干什么呢？
6: 我孩子的幸运，我孩子今天在那听那个收音机，然后他说：“妈妈，我们也打电话吧。”然后我就打电话了。
1: 天哪！那这6块6毛6给孩子买根棒棒糖吃。哎，运气很好。那我们
0: 就9块2毛1
1: 哦，9块2毛1，对对对，9块2毛1，来吧，那我们就答题了。
6: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有胜利之酒之称的是哪一种产自于法国的名酒？
6: 名酒香槟。
1: 哎，没错。
6: 香槟。哎，对，哎，我儿子答的。
1: 天哪，你儿子几岁都懂香槟了？
6: 他刚上1年级，
1: 他
0: 上1年级就知道香槟酒啊，
6: 对，
1: 太厉害了，
6: 他可能是看那种百科知识看的，
1: 是是是、啊
0: 啊、比你厉害多了，
1: 嗯，很牛，
6: 对对对，
1: 好、
6: 嗯、
1: 第二题要自己作答了啊，
6: 嗯，
1: 来第二题，
0: 请问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的是哪座楼？
6: 嗯，芳草萋萋秦
0: 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的是什么楼啊？
6: 岳阳楼吗？
0: 是黄鹤楼。
1: 是的。

0: 我想说黄鹤楼来着。
1: 那你说什么岳阳楼？
0: 黄鹤楼。
2: 嗯，好，
3: 没有关系，九块二毛一仍然可以获得。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就是关注那个
3: 崂山
0: 921
3: 的公众号。
0: 对, 对,
3: 对,
0: 对，我知道。
3: 嗯，后台
1: 回复
3: 红
1: 包，红
3: 包
1: 两个字，然后填资料就好了哈。
0: 好的，谢谢。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三号线齐先生，您好。
3: 齐先生，调整一下，怎么听不清楚？免提关掉了吗？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孙先生好，晚上好。
1: 嗯，您 好,
5: 好。
1: 孙先生，
3: 有没有信心？
1: 咱跟他也一样，咱都是同
3: 一
1: 起跑线。
3: 一
1: 同一起跑线。
5: 我尽量
1: 啊。
3: 来吧，一到十三，选一个。
5: 六
1: 六，你让大葱按吧，我没有那个运气。来
3: 来，三二一。没中、
1: 哦、不是，还好这一轮不是我按的
3: 不然又要给你扣帽子了，
1: 又得说我运气差。哎，
3: 那我们就答题了好不好？
5: 好嘞好嘞。
3: 来，第一题是一个脑洞题啊，你仔细听好。他说我送给你一个红包好不好，这个会是哪一种动物对你说的话？送你个红包。
5: 不知道。
3: 红包，你夏天有没有被蚊子咬过？
5: 哦，
3: 他有没有送给你一个红包？
5: 好
3: 吧，
1: 啊，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早上一上车得到了三个大红包。我车里面有一只蚊子。
3: 哦，现在还有蚊子啊！
1: 啊，而且今天早上咬我三个包，所以我早上一来上班，好多人就说：“哎，你身上怎么有风油精的味道？”因为我在车上涂了。
3: 天哪，那现在还在你车上吗？应该吃饱了就不会咬你了。
1: 我不知道哎。
3: 好吧，
1: 要不这样，等下你下车、你
3: 不用了不用了，我非常招蚊子，我就不去了啊。来，下一位一号线蒋美女，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3: 是你是你。来吧。
6: 好的好的。
3: 一到十三，选个数字。
6: 我选九。
3: 九三二一，没中。
1: 嗯，不是。
3: 嗯，那我们就答题了啊。
6: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手机大哥大的名字源自于哪一位香港明星？
1: 嗯，哪个大哥？
6: 周润发？
3: 不是。
2: 啊哦，
6: 是谁？
3: 是洪金宝。
6: 哦，好的好的，
3: 好吧，拜拜。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哎，陈先生，晚上好。有没有信心？一到十三。
7: 嗯，猜一个吧。
3: 对，可以、看看你的运气。
1: 猜。
7: 四。
3: 四，好，三二一。
1: 不是，
3: 没中。
7: 哦。
3: 那我们就答题喽。
1: 啊，
7: 好的，
1: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建安七子》当中有没有陶渊明？有还是没有？
7: 没有。
1: 没有，嗯，没错。
3: 第二题，请问别称白柱房、干柱屋，说的是哪一种生活在海里面的动物啊？
7: 白柱房、
3: 干柱屋。
2: 啊哦，
7: 干柱屋。
3: 白柱房，它有个房子，它钻进去。
7: 寄居蟹。
3: 哎，寄居蟹。
2: 啊哦，时间到。
7: 没听懂，没听明白。好
3: 好，
7: 好
3: 吧，嗯，感谢参与了，拜拜。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您好，
3: 陶先生，
1: 您好，
8: 哎，韦超，大葱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
1: 来，陶先生，选个数，
8: 猜个大的吧，十二，
3: 十
1: 二，
3: 三二一，
1: 哦，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3: 恭喜恭喜，很厉害！你之前有没有拿过这种游戏类的这个红包啊？
8: 没有。
3: 哦，也
1: 是
3: 第一次
8: ，对，
3: 很幸运，
1: 凭借自己的运气得到了红包。恭喜啊！来，准备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周敦颐《爱莲说》当中赞美莲花的核心品质是什么？
8: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1: 没错。
3: 第二题，请问在86年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黄眉大仙的配音演员。

0: 人是哪一位呢？
1: 嗯，
2: 配音演员。
0: 对，谁给他配的音？
1: 一个硬汉，
0: 叫
2: 张涵予是吧？
0: 哎，
3: 时间到。
1: 好，再见。
0: 嗯，九块二毛一依然可以领啊，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
0: 线
1: 刘美女，下班好。
5: 主持人好，
0: 刘美你好。
1: 你好，你好，刘美女，小鳄鱼，重新一轮，1到13，选个数。
5: 5吧。
1: 5，好
0: 嘞，3、2、1，没中。
1: 不是5号。
0: 那我们就答题了。
1: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我国的第一部字典是什么？
5: 新华字典。
1: 不是。
3: 啊哦，
0: 第一部字典
1: 不是。
0: 嗯，
1: 喂，
0: 还在吗？
5: 哦，还在。
0: 在思考。正确答案是叫
1: 说文解字。
0: 嗯，好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另外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12日青岛近海浪高 0.5 米，水温 25.7 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点56分和下午的17点钟，低潮时是中午的11点44分。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1: 嗯，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各位，很多的有车一族比较关心的话题是油价。那今天晚上的20、40，那每一个的油价将会进行大幅的增长。
0: 没错，
1: 比如说今晚您92号汽油每一轮增加3毛钱，
0: 哦，
1: 95号3毛2，983毛6，所以这一轮的涨幅还是比较
0: 大的，
1: 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各位如果呢您想要去加油的话，可以趁着今天还没有涨价之前去把油给加上啊。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6: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啊，我们来更正一下刚刚讲到的油价上涨的信息哈。那明天呢，92号汽油上涨的呢是2毛1，不是3毛啊。刚刚讲成了3毛1，然后另外呢，95号汽油明天上涨的是2毛3，调价之后的最高的限价呢是8.86块。那92号汽油明天是8.26块。然后每一升如果呢要往上上涨的话，大概会涨个大概10块钱左右。
3: 所以说
2: 您加满一箱油多花10块钱，你有这10块钱是吧，买杯咖啡喝不好吗？是吧？
3: 没错，有加油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在今天的24时之前把油箱加满啊。
2: 是的
3: 啊。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9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1号线刘先生，您好。
6: 你好，为啥大葱？
3: 刘先生好。
2: 来，刘先生，全新的一轮
3: 也没有。上一个女士摁了一个五，对，除了五，其他的都没有被选。
2: 猜吧，
6: 八，
3: 3、2、1，哦，恭喜，
5: 恭喜你闯关成功！
3: 我的天哪，
2: 怎么今天全是小数啊？而且随随便便就能按中。
6: 我一开始，我因为我上一回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也是选的8
2: 啊。
3: 上次中了吗？
2: 也中了，
6: 中了呀。
2: 那下次再别玩这个小鳄鱼了，它有问题。我来按，
3: 你来，你把它打开，你摁一个8。
2: 我按个8，不可能是啦。再是8，我就把这个是鳄鱼吃掉。
3: 没中，就是有几率问题。呀，妈爷爷把小鳄鱼摔坏了，好吧，很厉害啊，已经获得9.21元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答题咯。
1: 好了。
0: 嗯，第一题，请问中国古代的城市扬一夷二中的扬指的是扬州，那夷指的是哪个城市呢？夷，
1: 夷，
0: 嗯，
1: 夷是
0: 益达的那个夷，口香糖益达。
1: 义乌
0: 不是义乌，正确答案是一个南方城市啊，叫做成都。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但是你仍然可以获得9.21元，赶紧去领吧。
3: 嗯，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3: 好，下一位。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徐先生，有没有信心猜对小鳄鱼？
4: 你好，主持人，想死我了！
0: 哎呦，
4: 您
0: 也好久没来了。您知道我们今天的开始的一个规则吗？
4: 我这一直在听，我就一直没停了这手机呀、啊。
0: 好嘞，那您从1到13选个数字吧。
3: 选吧。
4: 啊，我首先祝两位主持人周末快乐。
0: 谢谢，感谢感谢。
4: 我选一个3吧。
0: 三，好，来。
3: 好，来，你按。
0: 我按3、2、1。哦呦，没中，那我们就答题了。好嘞，没问题。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红楼梦》当中贾府四春中的老二是哪个人物呢？
4: 老二，
0: 嗯，叫贾什么？
4: 贾迎春。
0: 哎，没错。来，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作者是谁？谁写的？
4: 李贺吧。
3: 李贺写的吗？
0: 是一位
3: 李白写的吗？
0: 女词人
3: 啊，
4: 李清照。
0: 哎，没错。
2: 时间到。
4: 得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嗯，
4: 再见。
0: 哎，拜
4: 拜，
3: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你好，
0: 3号线毕美女，下班快乐。
3: 你好，
5: 你好，
3: 嗯，
0: 是小朋友吗？
5: 嗯，
0: 哦，
3: 小朋友不能参加啊。
5: 哦，那我让我爸爸打了。
0: 可以啊，你把电话给你爸爸。
5: 哦，让我姐姐打。
6: 你好，你好，
3: 姐姐满18岁了吗？
5: 满了。
0: 嗯，好，来，您好，您知道我们规则吗？
5: 知道。
0: 来，1到13选个数字，除了3其他都可以选。
5: 5。
0: 5、3、2、1没中，那我们就答题了啊。来，第一题。
3: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门庭若市这个成语出自哪篇古文？哪篇文章？
0: 嗯，正确答案是
3: 邹忌。
5: 邹忌《冯齐王纳谏》。
3: 对，再见。
2: 时间到，
0: 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刘美女，下班快乐。
3: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是小朋友吗？
7: 不是。
0: 哦，不是。好嘞，来。
3: 大朋友吗？
0: 大朋友，18岁啦。
7: 对，对对对。
0: 好嘞，那1到13，你选个数字吧。
7: 选8吧。
0: 3、2、1，
3: 不是。
0: 他也觉得可能是8，但不是8了。小鳄鱼变了。
3: 小鳄鱼刚刚被我摔了一下，他应该
0: 重新这个构思了一下。来吧，
3: 有可能。
0: 嗯，
3: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出自于王湾的什么作品？
7: 真不知道。
0: 王湾的正确答案是《
3: 次北固山下》。
0: 嗯，
3: 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刘先生，下班好。你好，刘先生。
8: 哎，
0: 刘先生好。1到13选个数字。
8: 选个3。
3: 三
0: 被选了。
8: 那就选个9。10吧。
0: 10，好，3、2、1，没中。哎，我想摁一下这个9是不是？
3: 是，
0: 我摁了
3: 啊，
0: 也不是
3: 啊，两个都不是。
0: 对对对，那我们就答题了啊。
3: 好了，来，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茅盾的春蚕、秋收、蚕冬合称为什么？
8: 三部曲。
0: 什么三部曲？
3: 什么三部曲？
0: 对，确实是三部曲，人家叫农村三部曲。
8: 农村三部曲。
0: 哎，

0: 时脑子蹦出第一个数字就蹦出个一，然后我也想打通试试吧。
1: 运气不错，那我们就开始答题了。来，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哪里的景色？
0: 是个地方吗？
2: 不是，您不用说的这么具体。
0: 塞北。
2: 塞北。
3: 啊哦。
2: 塞北。
0: 就是那是塞外那个。
2: 边塞嘛啊。
1: 边塞。
2: 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特斯拉品牌商标上的那个 T， 它最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是那个机械吧？
2: 机械不对。
1: 正确答案其实是电动机的横截面。
2: 那
1: 没关系，仍然能获得九块毛衣。
0: 好嘞，谢谢。
1: 好，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您好，一号线，下班好，刘美女好。
5: 好。
2: 您好。
1: 你好，来吧，小鳄鱼重新开启了，1到13。选一个，选十三，好，3、2、1，没中，
2: 不是十三，
1: 那我们就答题了啊，
2: 来，接下来听好第一题，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这位是哪个词人的作品？
3: 啊哦，
2: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谁的作品？谁写的？
1: 正确答案是
2: 白居易呀。拜拜。
1: 好吧，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不知道可以蒙一个啊，朋友们。来，下一位，有请2号线75号群的王先生。您好，下班好。
6: 大超，大超，伟超，下班好。
2: 下班好，下班好。
1: 下班好，来，1到13，
2: 选一个。
6: 七，
2: 好嘞，3、2、1，
1: 没中，
2: 不是七
6: 号，
1: 答题了啊，
2: 来，
6: 好的，
2: 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声乐的三大唱法指的是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和什么唱法？
6: 美声，
1: 哎，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在唐代的诗人当中，谁被称为七绝圣手？
6: 那个。
2: 你别说那个，你要给我一个那个，
1: 谁？
2: 那个，
1: 急死了，就在嘴边。
2: 你的那个是哪个？
1: 正确答案是王昌龄。
6: 王昌龄，对对。
1: 哎呀，好吧，拜拜。
6: 好的，好的，再见。
1: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您好，
1: 刘先生。
7: 你们好。
1: 你好，刘先生好，来吧，选数字，
7: 选五，
1: 五，三，二，一，也没中。
2: 你们好喜欢五号啊，五号、八号热门选手啊。
1: 我预测应该是在九之后这一轮，
2: 我
1: 猜的啊。
2: 我不知道，
1: 我随便蒙。来吧，那我们答题了，刘先生，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是哪座火车站呢？
7: 那个拉萨火车站。
1: 它叫什么站？
7: 拉萨站。
2: 不是，
1: 人家叫唐古拉站。好吧，
7: 好，
1: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一号线，下班好。
1: 周美女，你好。
8: 你好。
1: 晚上好。
2: 周美女，来，小鳄鱼选一个数吧。我个人觉得哈是大数。
1: 我也觉得是大数。
8: 最大可以选到多大？
1: 最大是13，已经被人选了。
8: 12吧。
2: 万一不是大数怎么办？
8: 那就不是，那就答题嘛。
1: 可以，3、2、1。啊，真的不是
2: 哎。送你一个数。
1: 你再选一个。
8: 11。
2: 3。
1: 也不是。
8: 看来不是大数。
1: 来吧。那我们就答题喽。
2: 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作者是？
8: 白居易。
2: 白居易吗？
8: 对。
3: 啊哦，
1: 这么肯定吗？
8: 肯定啊。
1: 我们一般问你确定吗，意思就是你换个答案。
2: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岳飞写的呀。满江红、啊、
1: 满江红。
8: 好吧。

0: 拜拜。
1: 好了，我们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也再次的给所有的朋友们推荐一款来自于1908年就拥有的一个品牌，叫做新宝堂，他们家的新会陈皮。嗯，买陈皮大家都知道哈，要买新会的。新会呢是广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广东江门，它呢是核心产区，所以呢我们的这一家单位呢，它是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传承单位，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为止已经传了4代了，是新会陈皮行业的龙头企业，所以呢它呢是可以直接查到它的一物一码进行溯源的，带着新会地理的标志防伪标识，每一片都带有数字身份证，可以查到它的年份和它的仓储信息。
0: 没错，另外呢我们还是运用了是非遗古法的5大工序，采摘、开皮、翻皮、生晒、自然陈化，我们都坚持天然生晒，不做烘干做旧，也靠新会它本地的气温慢慢陈化转换，不人工加速它的老化。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哎，想买陈皮了，或者送人送礼需要，哎，不知道该选什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陈皮的品质就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这款陈皮呢，主要是扫码出来了以后呢，它在全网其他的地方的价格都是900多。
0: 对，
1: 也就是说呢，您买来送人，然后大家如果哎突发奇想就扫一下，一看，哎呀，这个确实是个900多的东西。
0: 哎，没错，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陈皮”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您好，2号线，
0: 先生，
3: 主持人
0: 你好。
1: 哎，我们也提醒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就不要再打电话了。我们今天只能请您最后3位了。来，陈先生选一个数，吴先生选一个数，
3: 九吧，
1: 九，
0: 3、2、1，没中，
1: 不是9。
0: 好吧，那我们就答题了啊。
3: 好嘞，
0: 第一题，请问刻有“路止于此，海始于斯”的石碑是位于哪个国家呢？
3: 中国。
0: 国外的。
2: 啊哦。啊，
0: 正确答案是葡萄牙。
3: 拜
1: 拜。
0: 怎么了呢？
1: 我刚刚按了一个十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十，
0: 结果呢不是。
1: 我轻轻一按，它就掉下去了。
0: 又重新开启了，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十。
0: 哦，不是十。
1: 来，下一位，3号线5号群的小苹果，你好。
4: 伟超、大葱，下班好。
0: 下班好，小苹果。
1: 小苹果现在还剩下1、2、3、4、6，
0: 选吧。
1: 8。
4: 我选6。
1: 6，好嘞，3、2、1，不是。
0: 也不是。那我们就答题喽。
4: 好的。
0: 第一题，请问凤凰涅槃这个词最早是出自于哪一位文学家的同名作品当中？
1: 凤凰涅槃，
0: 没错。
2: 啊哦，
0: 最早出现在谁的作品里
1: 啊？
4: 哎，什么，张爱玲？
0: 不是，正确答案是郭沫若。
1: 嗯，拜拜。
4: 啊，谢谢。
0: 拜拜。请您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2: 88999921电话接通。
0: 1号线郑先生，
1: 你好。
5: 你好，维超大鹏，
1: 还剩5个。
0: 嗯，
1: 1、2、3、4、8，
5: 1、2、3、4、8，选一，
1: 3、2、1，不是，
0: 不是，
1: 送你一个，
0: 你再选一个，
5: 选一个，四，
1: 四，一，二，三，四，四，也不是。
0: 这就送不了了，还剩最后3个，算了，再送你一个。
1: 别，赖皮对别人不公平了。
0: 好好好，
5: 最后一个了。
0: 哎，我蒙吧，我还是蒙8，是不是还有8？
1: 你猜8。3、2、1，不是。来，接下来2和3，
0: 我蒙2，你蒙3，来吧，
1: 你蒙2。2。
0: 好吧，是2，朋友们
1: 是2号啊。
0: 嗯，
1: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1: 嗯，好，加油。第一题，有一个成语叫凿壁偷光，凿壁偷光它的主人是谁？
5: 戚继光。
1: 戚继光凿壁偷光。
0: 这对吗？
5: 还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1: 戚继光凿壁偷光
0: 两个字，它叫匡
1: 衡。
0: 叫匡衡。
5: 匡衡。
1: 拜拜。
0: 感谢参与。
1: 拜拜。
0: 今天这个小鳄鱼还是比较成功的，
1: 你看我的运气有

0: 多好，
1: 怎么了？
0: 我刚刚又按了12个数，
1: 一个都没中，
0: 一个都没中。
1: 我来按一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我的天，这多少的几率？7%的几率，也是被伟超碰上了。
0: 我又按了13个数，总共13个数，我来按了12个，然后他就不中。
1: 别打麻将了，这几天又是这样。你再按一次，伟超又按了12个。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还剩2个，
1: 你蒙吧。
0: 哦，
1: 好吧，最后一个是几？天哪，这个真的完全是几率问题，不是我们的小鳄鱼坏了，也不是大家有什么非常厉害的特异功能能看到。就是今天大部分的朋友运气都特别特别的好，我太佩服啦。
0: 好了，恭喜各位了啊，祝贺所有得到红包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去领取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马上迎来周末，希望各位呢在周末当中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提前预祝所有的小伙伴们周末愉快。这周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小红书啊，在各种平台当中刷到了，说我们崂山呢有一个地方巨漂亮，
1: 叫做
0: 巨美
1: 崂山的赛里木湖
0: 啊，对，就说的那特别的漂亮。所以我觉得这周末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前往那里，所以大家呢在出门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1: 没错，
0: 因为毕竟呢在山里面安全第一位，然后特别呢是我们崂山的山里面呢也禁止所有的明火，所以呢大家呢如果去山里的话呢，你想野炊啊烧烤这些是完全不可能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最近这个天呢也很热，然后风也很大，所以更是不可能，所以大家格外注意啊。好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了，
1: 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

唱着我爱的歌，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